0: 广入望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发生槽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用内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06.5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往生猫咪。另外，在南下182到184公里之间，汉堡交流道前有铁条搭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北上227.2公里，在轮峰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东7公里，仁德系统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6.2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17线北上196.7公里，竹户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3台机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听完这个全国会整的路况之后呢，来补充一个市区的路况哦。这是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桃园市的龟山区哦，振兴路360号前这个地方哦，有货柜车翻覆了，货柜车翻覆。那现在现场呢是采取这个调拨车道的方式管制当中哦，也就是说现场还是过得去，但就请你哦遵照这个现场的指挥人员哦，那来寻走这个可以走的车道，或者。如果你还没有走到这个振兴路上的话，建议你呢可以改走这个龟山区，桃园龟山区的这个中义路是可以来替代这个振兴路的，因为振兴路360号之前有这个货柜车的翻覆也还没有排除。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2: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3: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4: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2: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0: 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来跟我们讲这个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组长早安。
1: 好，恩兰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哎，是，这个现在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哎，我们现在就是今天早上也是巡例哈，把整个竹北市哈这个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哈，那有稍微先初步绕过一次哈，包含我们这个光明六路跟县政二路口哈，大家相对来说最熟悉的，每次要上交流道之前哈，就会经过这个路口，以及我们这个县政二路跟正好这个双进南北路跟这个光明六路口这个原柏的这个路口，也是另外东侧这边比较接近这个交流道的路口了哈，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喜来登的这一个自强南北路口以及光明六路口，以及我们竹北。

0: 必须跟新竹市的朋友哈，要互相通勤的这个啊金国桥的这个方向哈。其实这几个重要交通节点哈，我们今天啊，虽然哈，现在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是暑假的关系哈，所以车流相对来说都比较状况都好一点了哈。那因为可能有些人有一些旅游的规划，或者是他们出门前哈，因为不用载小孩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些家长哈，像我们自己哈，就骑乘机车啊这个通勤哈。相对来说，整体的这个自小客车的用路量哈，相对来说就是减少很多，所以整体的交通顺畅哈的状况都是相当的良好哈。从暑假期间一直来都是这个样子，除非是那有些日子可能有一些天气巨变的状况，比如说下雨等等的，不然大部分的暑假期间哈，这今天状况都是不错哈。那包含今天这个状况也是这样哈。那今天天气也是相当的良好。那我们就透过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我们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不过这个观念不只是小朋友适用，那当然在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非常的可以参考来看看哈。其实有一句话非常的简单好懂，那听起来好像是在跟孩子们做宣导，那事实上我们真正的这个思考过哈，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用路朋友们都可以去思考哈。这句话叫做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才安全哈。因为基本上这个东西好听起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宣导的时候，是放在孩子们这个国小或者是幼儿园的这种国小低年级或是幼儿园的一个宣导的口号了哈。听起来的确是有点幼稚。那他在教材的出现的时候，也是用比较可爱的插图去做呈现了，就是他的插图大概会是一个孩子过行走在行车线上过马路的时候，他的眼神是往这个汽车驾驶的这个视窗去看哈，那汽车驾驶人哈也是有一个这个视线的线条哈往外拉，然后这个也是看得到孩子，就是说你看得见我，我看得见你才安全。但是我们相对来说可以衍生出来，如果一个孩子是从一个车缝当中，那你看得见我吗？我看得见你吗？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去做一个思考啦。所以我们常常会跟孩子们分享一些防御驾驶的观念，一些预测，包含我们汽车驾驶也是，当你在这个你在大型车旁边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看得到一个思考了哈，也许可以，那也许不行。那通常我会建议大家哈，把这个思考哈，把它变得更保守一点哈。看不到，那或者是说我们在转弯车跟直行车，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上班时间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你是直行车的机车驾驶啊，然后你在这个车缝这样钻来钻去的，好，那直走，那看到前面是这个路口是绿，那你要直走直接骑过去吗？其实是有点风险的，会不会你要思考一下，会不会有车子虽然是转弯车，但它也同样是赶时间，它没有要让你，所以它直接从另外一个形象的方式做左转弯，我这样子交通事故案例是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时候我们同时间也是来做一个思考吧哈，不管你是汽车驾驶，或者是摩托车直走的驾驶，是转弯车的，或者是直行车的，你同样都要去做一个思考。当你要穿越这个路口的时候，你就要去思考看看，你看得见我吗？好，我看得见你吗？好，你再去思考一下，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呦，应该看不到，那你就自己就要小心一点。我们常常在讲啊，其实经过一个在用路的过程中，如果你没有任何一丝犹豫哈，其实下一个动作就是停。我常常在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走路、骑车、开车都一样，你有任何一丝犹豫啊，下一秒就是完全停下，不要觉得说应该不要紧啊，那我就要想说应该没关系，你就惨了，我不骗你哈，是当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希望我们不要侥幸心态啊，我们通常都说。我们要经常想说幸好怎么样怎样怎样，不要说早知道怎么样怎样，这个是希望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些衍生跟做一些思考的这样子。
1: 真的不要抱持的侥幸的心理哈，真的不怕意外，只怕万一啊，对不对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而且真的是这个口诀很好记哈，连小朋友都记得住。就是我看得见你，可是也要让你看得见我哈，双方你都要可以看得到对方哦哈。要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用路原则，不管你是骑车、开车，或者是走路在路上哦，都是这样子哦。就要想说，你也都看不太清楚前方的道路状况的话，那你就真的是哈，要先避开啊，要先停下来啊，或者是看该走其他
0: 停下来做一些思考，这样子是
1: 对，真的是好。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才讲说视野视距哈，其实你有任何的一丝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清楚，包含有时候过路口的时候，

0: 有一些这个工程单位啊，他们把那个中央分隔岛的矮灌木树丛种的非种好种满，种到分隔岛上来了。其实接近路口的这个矮灌木树丛接近路口20公尺是不能种的哈，所以其实这样子一些工程单位的一些小瑕疵，其实我们难免都会遇到哦。所以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所以我们到了一个路口，所以你的视野失去，如果非常不理想哈，我建议你还是要慢一点，或者是甚至停下来。
1: 有时候我遇到的不是那个工程单位种的，是那个杂草真的长太高了，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夏天了，尤其一场雨过后，那个杂草长很快，它真的就长得很高那样子。对，然后真的像您说的，就是说到路口的时候哈，尤其那个如果草高一点、树高一点的话，那真的会有点挡碍、阻碍到你的那个视线、视野哈。
0: 对啊，
1: 这个部分就要特别小心了。
0: 违规停车的也有可能造成。
1: 啊、哦，对啊，更是对，真的是很讨厌在路口停车的。
0: 但是，让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延伸跟一些思考，这样的话应该会去反向有更多的效果。这样，
1: 没错，没错。好的，好，谢谢张志毅组长，谢
0: 谢，
1: 辛苦了，
0: 谢谢兰姐，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好，拜拜，
1: 好，拜拜。好，我们谢谢组长啊，带来这个竹北啊、新竹县的这些道路交通状况啊。好，那还是再次提醒哈、啊，中山高哈、啊，中山高呢，这个北上哈、啊，92.2公里的地方，92.2公里呢，就是竹北交流道之前哈、啊，这起外侧的事故呢，是槽化车跟这个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啊，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所以呢，整个后方车流回堵哈、啊，从这个新竹系统开始哈、啊。就几乎是定点了，几乎是定点了。而且呢，现在呢，再往等于说往上游，因为这是北上的部分哦，所以现在看到呢，这个即时路网图上哦，其实中山高过了头份之后，就等于呢从头份交流道开始哦，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哦，速度呢也是大概只有40到60左右哈、哦，这样的一个车速。那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哇，他从这个头份呢要来这个新竹上班哈、哦，那呢这个平常呢可能开1小时左右的车程哦，但是呢今天。Google 导航显示说你要至少开一个半小时哦，至少开一个半小时哦，主要就是受到在竹北这个交流道之前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哦，槽化车呢跟这个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哦、还在处理当中，还在处理当中。而且这起事故呢不止影响到这个中山高上面的车流，也回堵到了平面上面来了、哦、也有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哈、哦、在新竹市的这个公道五这个地方啊、哦、公道五呢可以接这个新竹交流道嘛哈，可以上国一哦，要北上的部分哦，几乎呢现在也都挤得动弹不得，上不去了哈、哦。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包含新竹市哦要上交流道的地方，竹北要上交流道的地方哈、哦，现在呢都是受到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哈、哦，整个都回堵到平面道路来。那我们看到这即时路网图上呢是显示说哈、哦，过了竹北交流道，也就是过了这个事故点，因为事故点。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嘛，哈，就是2.2公里的地方，所以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其实中山高北上哈，就一路顺畅了，就一路顺畅了。所以如果你还来得及的话，还没有上这个交流道的话，哈，建议你呢，如果是新竹地区的朋友，你到竹北再上交流道哈，就可以避开这个非常非常拥塞的路段，因为呢，从新竹系统到竹北这一段几乎是定点的。那如果你已经在国一上面哈，然后你还没有到这个。新竹系统的话哈，你在新竹系统现在从头份过来哈，或者是更南边过来哈，到新竹系统这边哈，那因为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是几乎定点嘛，看你要不要改走国三，虽然可能绕路一点点了，但是你走国三哈，这个北二高的话哈，这边呢你再从这个宝山哈这边下来的话哈，虽然稍微绕路一点点，但是呢应该会比你塞在中山高上面快，因为中山高现在几乎已经变成大型停车场了哈，就是从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到竹北这一段都是好。那中山高另外调过头来南下的部分哈，南下呢我们看到哈，在差不多的路段哈，90.8公里哈，这个呢是南下的竹北前，刚是北上的竹北前，现在是南下的竹北前，90.8公里，现在也有一起事故，也有一起事故。所以现在中山高南下哈，南下的部分呢往前回堵呢是堵到了湖口服务区，也就是中山高现在从湖口服务区。

遇到竹北这一段哦，受到这一起南下的事故哈，在90公里左右的地方哈，一样是竹北交流道前这里。所以呢，从湖口服务区过后哈，其实从湖口开始速度就放慢了，先是放慢到大概只有这个40-50，那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整个速度放慢到只有20-30哈。所以呢，今天中山高哦，竹北交流道这里哦，南下北上各有一起事故哈，各有一起事故。好，那另外呢，我们来把中山高其他地方提醒一下，像是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哦，我们现在看到，那过了桃园交流道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现在呢也是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我们看到哦，在这个南下51.3公里，中山高南下51.3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外侧车道上面呢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哈，所以呢这边本来也就是塞车的一个瓶颈点，行车的一个瓶颈点哈，再加上这起南下51.3公里的地方的这起事故，在机场系统之前，而且还又占用了中外线车道哈，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南下哈，从桃园呢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是非常的不好走。还有呢，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也是哈，好，可以建议你改走这个五羊高架，因为五羊高架我们现在看到哈，这个南下的部分呢，过了中立哈，虽然有放慢，大概还有60-70的车速哦哈，那总是比中山高平面来的好，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在这个中立啊、内立啊就下去的话哈，就下交流道的话，你要走比较长程的话哈，建议你可以改走五羊高架，五羊高架至少都有60-70以上的车速。甚至在中立之前呢，都是正常车速，只有要这个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就是杨梅端这里哈，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好，那另外是这个中山高南下69.2公里的地方，69.2公里哈，就是孝前路这一段哈，这里说路面上有散落物，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好，今天的路况比较多哈，来再来一并提醒一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竹港大桥北上的这个机车道这个地方哈，有这个铁条散落，我们也来请公务段帮忙哈，来协助清除。

另外呢，桃园市的大园区，大园区呢在这个圣德北路这个地方159号前面有一起事故，还有桃园市的龟山区，龟山区哈，这个往北的方向，在振兴路360号前有货柜车翻覆了，货柜车翻覆了，现场呢是采用这个调拨车道管制当中，那建议你呢可以改走中义路，改走中义路哈，会比较容易过得去。

0: 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桃园芦竹一直到林口之前哈，现在是全线施工封闭的，建议你改走台15线。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

0: 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1: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0: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白宫今天表示，针对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采取所谓的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而加征关税涵盖商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及水泥等产品。白宫表示，新关税将在30天后生效。最高检察署昨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九合一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南星报道。
2: 115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3: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

0: 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2: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1: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刑大指出，近期有诈骗集团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互便作为交付金钱的管道，借此躲避警方侦查。近一个月就查获到50件包裹，赃款达2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4: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便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5: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4: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便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握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在海边看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6: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5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5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7: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3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6: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在中山高北上 92.2 公里，就竹北交流道之前的这起事故，总算是排除了。在刚刚新闻期间，我们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因为稍早的这个车流回堵的相当严重，有9公里这么长，所以呢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中山高北上，现在呢从头份，那这个北上，从头份交流道开始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就只剩下20-30的车速，而且过了新竹系统之后速度不是提升，是更慢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现在呢时速不超过20，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到竹北这一段，也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所以呢虽然说这个事故是排除了，三部车曹化车加2部小客车，稍早呢是在这个外线车道的事故虽然是排除了，但是车流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所以呢还是可以建议你，这个如果你是新竹地区的朋友，那你还是不要从这个新竹系统啊或新竹交流道上去，绕过去，从竹北再上这个中山高，如果你要北上的话，从竹北呢交流道呢上去的话，就可以完美的避开塞车路段，好，这个部分。那如果你已经走在这个国一，中山高北上的部分，那你是这个走到，还没有到新竹系统的话，看是不是要改走这个从新竹系统，就可以接过去国三嘛，就可以改走国三，因为呢国三虽然说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边，稍微塞车一下下，但时速也还有40-50，而且从宝山，这个出来之后，就这个一路顺畅了，因为毕竟中山高北上，从新竹系统，一直到这个竹北这一段，整个时速呢大概呢是只有这个不到40的一个状况，所以还是建议你，可以改走的话，你就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比较不用这个塞在这个路段。好，那至于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南下呢从桃园，到内坜这一段呢也是20-30的车速，那过了内坜之后也是更慢了，从内坜呢到中坜转接一之间，现在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那从中坜转接一到转接二呢才会提升到40-50的车速，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可以提升到这个大概60-70的车速，那整个要恢复正常车速呢要过了右师交流道了，好，中山高南下过了右师之后，才会恢复到80-90的一个车速。那这一段呢就是单纯的车多，单纯车多。那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主要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还有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南下的中山高呢也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也是不超过40。至于五羊高架的部分，五羊高架呢稍早，中坜路段那边呢速度大概是60-70，但我们现在看到呢五羊高架南下，现在呢即便过了中坜之后

车速也都回升到正常车速，也就是可以有八九十的一个车速。所以呢，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哈，现在只有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哈，要车多排队一下下。那其他呢，全线啊，从汐五高架过来一直到五羊高架哦南下，全线是顺畅的。好，那既然讲到五羊高架哦，这是南下部分，我们就把北上一起讲一讲哦。北上的五羊高架呢，在桃竹路段呢也是全线顺畅的哈，那一直要到这个北上呢，五羊高架走到底了，要接汐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哈，继续往北才会塞车，才会塞车。这边我们看到五股转接道往北哈，大概呢剩下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要过了下塔油之后才会缓解。那中山高北上啊，除了刚提醒你的呢，这个从头份呢到竹北这一段很塞之外啊，那另外呢，过了竹北之后，一直到桃园之间哈、啊，中山高北上呢是顺畅好走的，可是到了桃园之后呢，速度又再度放慢到四五十。一直要到过了林口，林口交流道之后哦，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可是哈，一样跟这个五羊高架一样，汐五高架一样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的中山高哈，也是速度放慢到二三十，一直要到过了台北之后，先是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圆山之后，圆山交流道之后哦，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整个中山高北上要缓解的话呢，大概要过了这个东湖之后。过了东湖之后，好，这个是中山高还有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的状况。至于二高也就是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国道三号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大概就二三十的车速。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大溪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那呢，南下的这个二高哦，要过了龙潭之后，车速才会恢复正常。至于北上啊、二高呢，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宝山，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呢，这个桃竹路段哦，二高北上的部分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了。那一直要到了这个土城开始哈，北二高呢，土城、中和、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时速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维持这样的车速呢，大概到南港系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往东哦，全线顺畅。往西来讲呢，从莺歌系统到大竹，大约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省道台六十六线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还有台六十八线新竹二街竹科这边都是车多排队当中。

市区部分呢，特别提醒的是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哦，往北的方向呢，在振兴路360号前有货柜车翻覆了，还在处理当中。那建议你呢，可以改走中义路，另外呢，桃园市的大园区圣德北路159号之前呢，也是有事故哈，这个地方呢，也建议你呢小心驾驶。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这首是沈建豪的《爱在温暖心中》。

有好消息传进来哦，这是在中山高南下51.3公里的地方啊。机场系统之前稍早跟大家说呢，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接到了排除。不过哈，虽然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51.3公里的地方哈，就机场系统前的这起事故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还有1公里哈，这么长，所以呢，还是要发挥耐心。另外呢，中山高北上就是92.2公里的这起事故哈，就竹北交流道之前哈，外侧车道呢稍早呢三部车的事故哈，也是排除，可是后方的车流更长了哈，有9公里这么长。整个呢，从其实呢这个中山高北上从头份开始哈，就这个一路塞车哈，一直要塞到这个竹北交流道哦，稍早事故点啊，这个地方呢也是

好，转换心情一下呢，我们来看这个外电的消息哈。这是有一个美国的高中生啊，他才只有16岁，可是呢，他用这个 AI 哈来卖洗衣精哦，卖洗衣精。那他最高的时候哈，收入一个月哈是破百万台币的哈。这个很多人哦，大概在这个16岁哦左右这种青少年的年纪哦，都还在这个念书啊玩乐啊哈，还在想说未来要做什么哈。但是呢，美国有一名这个16岁的少年哦，看起来他是蛮有商业头脑的哈。他呢就是先发现说，诶，这个亚马逊哈，他呢可以来卖这个洗衣精，那呢怎么样卖才会赚钱呢？欸，他就先想到说，他用这个去找这种美国的超市大卖场沃尔玛，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这种特价促销的洗衣精，然后呢他就先呢把它收购来，然后呢再用这个 AI 去分析，用 AI 的软体分析说，诶，这个哪些地方现在洗衣精是卖原价的地方，那他呢就赚取这个中间的价差这个部分。这名16岁的少年住在美国的这个堪萨斯城，他今年只有16岁，叫做这个伊森亚历山大。那他呢在去年开始，他本来很喜欢打曲棍球的，他就停止打曲棍球了，那就有多出来的时间，那他就会想说，我要做什么好呢？那刚好他祖父过世，又给他这个500元的美金，于是他就想说，我来创业。于是从去年五月开始，这位伊森呢就创了这个副业，他每天呢都花好几个小时，这个先是在网络上，先分析说，诶，哪些这个超级市场，的洗衣精，这个现在是大特价，然后呢他就专程，跑到那边呢去采买，而且呢他还自行呢重新把它包装贴上标签，再把它呢寄到这个，他一样也会在网络上卖，譬如说亚马逊的仓库，或者是这个其他超市，没有在特价，对，没有在特价的这些超市，那截至今年三月，他从去年五月开始做这件事，到今年三月，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5万美元，哇，真的是蛮厉害的。那这位青年伊森，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他呢就是锁定一款商品而已，只锁定一款商品，然后就是算集中火力，去研究这个商品，然后呢发现说，诶，中间可以赚这个价差的部分，那再利用这个 AI，替他呢计算说，诶，在哪些通路，上架呢可以赚取比较大的一个价差的这个部分，所以呢他就，诶，算是创业成功。不过因为这个伊森才16岁嘛，所以呢他其实呢还是个学生，所以呢他现在还是想要继续完成他的学业，他并没有要中断学业，他虽然创了业之后，也这个尝到了这个创业的甜头，有赚钱了，但是，他呢这个他说，他最忙的时候，常常呢清晨5-6点，才能睡觉，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因为他还要包装啊，还要采购商品。不过接下来呢他还是想要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这个部分，然后呢他可能会先暂停他这样的一个洗衣精的销售咯。好。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大湾到仁德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

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326公里到325公里之间，过乌山头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4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3公里顶金系统前两台大货车、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开放中线通行，后方车速低于2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我们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首先呢，先送上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哈、一直在拿着这种关税哈、来对各国挥大刀，对不对哈、那美国他们依据他们的贸易法第122条哦，在今年2月底开始实施了全球10%的这个关税。那这样的一个措施呢，即将在7月24号到期哈、今天已经21号了，但这是美国时间的7月24号，但是也大概再过3天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他们根据贸易法122条全球10%的关税这样的一个措施呢，在7月24号要来到期了。那外界预期到时候呢，美国的贸易代表署 USTR 将改用这个301条款来接棒，到时候呢会针对呢大概60个国家推出新一轮的这个关税措施，其中包含日本啊、南韩啊等多数国家那税率呢会从这个10%上调到12%。

2.5%。上调到12.5%，好，就增加2.5%。那至于你说我们台湾呢，因为我们跟这个美方啊有签订这个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所以渴望哈还是继续维持在10%左右。根据美国的这个贸易法122条赋予总统的权利哦，在这个总统如果认定说美国面临呢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或是美元呢急剧贬值的情况下，他呢最高哦可以课以15%的一个关税，长达150天。那这是不用得到国会的批准的，所以当时呢川普就是引用了这一条哦，然后呢就对这个全世界多数的国家哈下达了这个课予10%的一个关税，那呢这个是有期限的。刚讲哈，这个122条呢是给予只有150天，所以呢现在7月24号呢就是这150天届满期限了啊。那但是呢川普啊当然呢、这个已经想好了对策哈、接下来他会用这个301条款哈、来继续呢他要这个跟其他国家课征多余的关税的部分。而且呢接下来用301条款的话哈，会针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以上哈，或者是12.5%这样子的一个额外的关税。好，那目前知道的是像是韩国啦、日本啦、中国啦、澳洲哈等等46个经济体哦，都已经被列入比较高的这个12.5%的一个关税。但是呢像是台湾啦、墨西哥、欧盟、英国等14个经济体呢目前是适用10%的关税。好，这是目前知道的。但你也知道川普这个人变来变去哈，这个比月亮变得还快哈，初一十五不一样，对不对？马上可能过两天呢他又放话了哈，然后又不知道引用哪一条，这个关税可能又这个瞬息万变哈。在这个川普当政的情况之下哈，这个国际局势变化的特别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这是秀兰玛雅想你的心的歌曲。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呢，这个64公里大溪之前现在说外侧车道上面呢有铁片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呢，也是在国三呢，也是在北上的部分，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72公里到4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高原，过了高原一直到土城今天呢内侧车道有进行这个移动性的施工工程，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也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稍早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呢51.3公里的地方机场系统前呢本来那起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车流也还在消化当中这个部分呢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好，这个先前哈，那个台风的关系哈，所以有些人呢，可能这个出国出外游玩哈，那就回不太来。那个时候，因为之前那个巴威台风哈还蛮强大的，所以呢，那时候就造成这个航班大乱哦。有些人呢就被迫哈，这个要多留在国外一天两天的时间呢。那最近呢，这个从昨天开始哦，产险工会就发表公告说哦，这个旅游不便险当中的旅程变更保险理赔哈，要从宽来认定。那其中哦，有两家产险公司哈，

是已经率先响应了，分别是富邦产险还有星光产险哦。他们说呢，如果你因为呢在台风来的这个期间，导致你在海外呢多住一晚的话哦，那原本呢这个理赔的上限住宿费哈、哦、是只有两千块台币哦，那真的是杯水车薪啊哈、哦。好，那现在呢，因为这个保险工会呢，这个产险工会哈、哦，已经做出了这个裁示，说要从宽认定了哈、哦，所以呢，现在是依据你的这个住宿的单据哈、哦，理赔呢可以上限到1.2倍，就不再受到这个理赔上限2000块钱的一个限制。而且呢，这项新措施哈、哦、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从今年4月1号以后投保的这个保单啊、哦，都可以来适用。因为之前有很多民众反映说哈，台风期间呢，导致整个返台的行程大乱哦，被迫滞留在海外期间呢，还要临时找住宿。那因为临时找住宿哈，这个住宿都不会太便宜哈，尤其是那个机场附近的旅馆哈，因为知道说大量的这个航班呢，现在没有办法起降，那住宿需求就升高了，所以呢，临时找的住宿呢都不会太便宜哈。这个部分好，那现在呢就说哈，这个刚刚讲说。这个保单理赔的这个旅游不便险哈的这个理赔上限放宽到120%，而且呢突破了以往只有2000块的这个限制哈。这个部分好，这样子的意思是说呢，譬如说，假如哈你因为台风哈，然后你有买这个旅游不便险，出门之前就买了旅游不便险，然后呢因为台风的关系，你在国外呢多住了一个晚上，你住的这个晚上呢是4000块台币的一个房价。好，那你呢最高呢可以理赔到4800元，就是4000块乘以120%，好，这个部分哦，1.2倍的一个赔偿哈，所以呢，你最高呢可以这个跟保险公司哈来争取到4800元的这样的一个住宿的一个理赔啊，这个部分。所以如果说今年刚好你有这个受到台风影响的话哈，那你就赶快来申请理赔，但你要提出这个住宿的单据哈，住宿的单据。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不过台股今天回神，指数开盘涨117点，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随后进一步走阳上涨1000多点，最高来到43547点，挑战43696点反压。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370元。登革热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2: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3: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2: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两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行员察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一样，马上通报警方。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

0: 员警到场劝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1: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假的警察，叫伊讲爱汇钱，伊走四五间。阿妈就赶快拢讲讲存款，拢讲朋友。
0: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2: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你机场放掉了，啊，你为什么不判他五年十年？结果人家行规到底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3: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干苦钱，甲你讲，甲你苦扛，惊你哄骗。
0: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诚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咛绝对不能透露是要投资，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全被骗光，悔不当初。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原民会宣布原来歌舞让彼此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到台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加油台湾，谢谢。
6: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理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5: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响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独一无二，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6: 原民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各位爸爸妈妈，要下车了吗？不要忘了你的东西哦。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哈。市区路况呢持续提醒，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在这个振兴路360号之前哈，往北的方向有货柜车翻覆哈，现场呢还在交管当中。那建议你呢

0: 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要做什么。Has always been 是 has been， 这边用的是现在完成式，中间加上了 always 这个频率副词，叫做总是，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看一下例句， It has always been my dream to travel the world， 环游世界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第二个句型， used to do something， used to 是一个助动词，它表示的是过去经常或者是过去习惯。看一下例子， I used to eat meat but I became a vegetarian 5 years ago。 I used to eat meat， 我以前是吃肉的哟， but I became a vegetarian 5 years ago， 不过呢5年前我变成了素食者。第三个句型， The idea that 后面接上子句，那么这个句型呢比较难一点， The idea 后面接上一个 that 子句，这个 that 子句是一个名词子句当同位语，进一步解释前面的 the idea。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No one likes the idea that they may lose their job， 这句话就是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想法，他们会失去工作。所以什么是 the idea 呢？就是后面的That they may lose their job， 他们很可能会失去工作。所以呢，后面这个 that 子句就是进一步解释前面的 the idea。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Competition， 名词，比赛，竞赛。 Represent， 动词，代表，代理。Choir， 名词，歌唱队，合唱团。 Main， 形容词，主要的，最重要的。 Reason， 名词，理由，原因。 Inspire， 动词，鼓舞，激励。 Be fond of， 片语，喜欢，爱好。 Karaoke bar，名词，卡拉 OK 酒吧。 Definitely， 副词，肯定的，当然。 Realistic， 形容词，现实的，注重实际的。今天我们这个单元讲的是 The perfect job 或者是 The dream job for you， 你完美或者是理想的工作，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好，听完了这个口说运通的单元呢，我们再回来关心路况哈。这个中山高哈，稍早哈，这个竹北之前哈，北上竹北交流道之前呢，这起事故哈，虽然已经排除了一阵子了，可是呢，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现在速度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哈，依旧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这个中山高北上哈，其实从头份呢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现在呢速度呢大概是40-50左右，那过了新竹系统还是比较慢哈，就是离这个竹北交流道越近哈，这速度越慢哈。从新竹系统呢到竹北交流道这一段哈，现在大概也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而且有听众朋友反映哈，这个其实不只是中山高上面呢受到了影响，这个整个车流呢是有回堵到这个平面市区道路的哦。所以呢，不管是这个中山高下来哈，接竹北市区，又或者是这个新竹市的公道五这边哈，整个现在也都是堵车的情形，不管你是要上交流道哈，上这个中山高北上，又或者是从这个交流道下来哈，这个接刚刚讲说呢新竹市的这个公道五，还是这个接竹北哈这边的这个光明六路这边哈，现在呢车流量也都还是很大哈，整个都是受到稍早这个事故的影响哈，整个回堵到了这个市区的平面道路。 另外呢，中

山高南下哈，从桃园呢到这个中壢转接到二之间哈，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现在时速呢也是只有介于20到50左右。还有南下的湖口呢到竹北这一段哈，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这边也是因为稍早在这个竹北这边哈，南下这边呢也是竹北的交流道之前哈，有一起事故，虽然也是排除了，但是呢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那这两起事故哈，今天在中山高竹北哈这个交流道前哈，不管是南下北上哈，稍早的事故呢，虽然都双双排除了。那除了影响到中山高本身的车流，还有刚刚跟大家讲影响到市区的车流之外呢，那台68线啊，台68线因为也是有接这个中山高的哈，所以呢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今天呢回堵的这个路段呢比较长，平常大概只有堵到新竹二哈出口这里，那今天回堵到了新竹一哦哈，所以台68线往东，从这个新竹一开始哈，到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这一整段哈，这个时速呢大概都不超过6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123。这首是艾克月的《梦想天堂》。

时间来到9:57，今天呢，在这个稍早哈，竹北呢，这个中山高哈，这个交流道前哈，有这起比较大的事故，这就让恩兰联想到说，小时候哈，我们家呢，这个过年期间南下的时候哈，在这个五羊高架上面哦，就看到有一部车，那时候我们家是清晨上路，然后呢，整个就看到那个前方有一部车，我还记得它是红色的，然后它就有点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个驾驶朋友可能有点这个精神状况不是太好，但是后来呢，

0: 哎，说时迟那时快，他就突然去撞到了内侧的护栏哦，然后整个就弹出来。那还好呢，那个时候我是小时候，所以是爸爸开车，然后他就整个弹到了这个路中间。那还好旁边的车道都没有车，所以我们就紧急变换车道，赶快把他闪过去哈。那这个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这个主持人玉伦已经来了哈。
1: 是我刚才听故事，哇，好惊悚哦。
0: 对对对，而且当下看到真的还蛮惊险的。哎，对，所以你有过看过目睹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当下，或者是这个经过事故的路段吗？
1: 我没有目睹，没有亲眼目睹车祸发生的当下，但是我有看到，就是说车祸以后，就是说两个人已经撞到了。那刚好就是昨天下班的时候，我就在竹北的那个自强南路跟文心路一段的那个交叉路口，那我就看到有两部机车，两个年轻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机车就是撞在路边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好奇，我就看一下说，那时候等红灯嘛，然后我就想说。小朋友不知道有没有事情，就很担心，就发现现在年轻人好淡定哦，就是男生他就坐在分隔岛上滑手机，对，然后女生就站在那个路旁看他的这个机车。不过还好警察已经来了啦，警察来了，我想说应该后续感觉两个年轻人应该是还好，可能是轻微的碰撞，所以当时就第一时间赶快拍照，然后就传给我们的晚班主持人，希望赶快他播报一下路况。
0: 对，自强南路也是流量蛮大的，
1: 对，尤其是下班的时间。
0: 对对 对，那虽然是机车的小碰撞，可是还是会影响到那个路口的一个车
1: 流。对，尤其那个时候要大家很多的人就是从自强南路要。往园区或是园区要
0: 回来的
1: 那个经过桥那边真的是有大塞车，
0: 对对对、会会会，对啊，所以真的，而且机车就这样雷惨倒，
1: 对，雷惨
0: 是
1: 年轻人经得起摔，老人家可能就没办法了，
0: 真的还是在路上还是要小心，
1: 真的没错。
0: 好，谢谢。那今天我们金光早班机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5到181.6公里之间，过南屯的内线和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一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345公里过新化系统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北上196.2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和美方向的匝道上也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2.8到181.5公里之间，福兴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7.8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篮子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来到了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1号，今天是星期二哦。好，今天有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哦，今天的清晨到早上的中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哦。不过呢，午后西半部跟东半部的山区还是有局部的一个短暂的雷阵雨。好，大台北地区跟各个山区哦，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可能出现大雨。好，至于说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发展哦，预估呢，在这个礼拜的后半段附近有机会呢，生成第12号的台风，叫做红霞。好，那目前呢，这个它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的热带有骚动的一个发展哦。好，那从各国的模式预测来看呢，大概在礼拜四有机会增强为这个所谓的一个台风哦，叫做红霞。好，那这个欧洲跟德国的模式预测路径是偏北，它可能从那个吕宋岛的北方通过之后呢，再往这个港澳方向来前进。好，那美国的模式就预测可能会登陆菲律宾的吕宋岛。那不过呢，目前台风还没有成型哦，预测路径每天可能都会有调整哦。我们还是持续后观察呢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好，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哦有发布高温的资讯哦，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高温炎热。新北市花莲县呢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另外呢，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跟台东县呢是黄色的灯号哦。好，提醒大家哦，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晒，然后记得呢，一定是要多补充水分哦。补充水分，慎防所谓的一个热伤害。好，台东地区呢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需要特别留意高温呢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好，那就是有关于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好，我们也是一样哦，提供大家来参考咯。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首先，先告诉大家呢，在市区这边是桃园市的龟山区哈。好，这边大同路还有大洞三路路口施工哈，路口施工有。

交通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20到30哦。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中立到平镇系统哦，这边呢是这个南下的路段时速是50到60。好，接着来到了新竹地区，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哦，好，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剩下是30，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后，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落在40左右。桃园到林口，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50到60。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二号，国二的部分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70-80。好，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也是一样，不管东向或西向时速也是落在70-80。国三的部分目前是在南下的三莺莺歌系统再到大溪，好，这一路南下呢车速也大概就是维持5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国三的北上，好，在竹南地区 119.6 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这边的一个状况了。好，那接着呢在省道台68号，这里也是一样有车多哦，是在东向从新竹一新竹二然后再到这个竹科，好，这里的时速呢落在30到40。好，那接着呢在台66线的观音，好，这边是在西向平镇二到平镇一，好，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又有听众提供最新的路况哦，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北上26.9公里哦，汐五环北前中间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知道今天新竹地区的朋友真的辛苦的哦，高速公路上的一个路况呢，好，也影响到新竹地区啊，好，市区啊，台68，甚至在竹北这边的自强南路啦，还有这个兴隆路啦，好，文兴路一段呢都是有影响，所以今天大家就开车的时候在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感觉好像在市区也没有这个事故啊，好，为什么好像到处都在堵车，因为从高速公路这样回流下来的，好，在堵车的时候呢至少还有我们警广陪伴你哦。好，我们来欣赏林忆莲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好，这是来自于呢林忆莲所演唱的歌曲哦，至少还有你。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显道的台61线往北 79.4 公里快车道上哦，这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哦。好，台61西滨的北上 79.4 公里哦，在新竹的美山坪交快哦，快车的车道哦，快车道上呢这边是有一起事故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西武堤顶出口哦，之前就有提醒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哦，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一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中立福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好，这边依旧是红色警戒，时速是20哦，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的路段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湖口地区，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一路南下到新竹，好，这里的时速呢是50到60。好，接着是北上的部分，北上呢我们是从这个新竹系统到新竹然后再到竹北哦，这边也是车子蛮多的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30到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国道二号在西行的这个大圆道尽头呢，好，这边在西向的路段时速呢是20-30左右。国三的部分目前是南下的三鹰莺歌系统然后再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左右。好，接着呢还有掉落的物品哦，是在北上国三的北上 19.6 公里哦，这边呢是竹南地区哦，苗栗的竹南，好，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在台68的新竹快速道路哦，好，那目前这里的时速呢新竹二好到竹科，好，这边呢在东向的路段时速呢剩下的是3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通报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地三，感谢您，谢谢您。

好，今天我这一趟的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后在这个日本。好，日本的政坛呢诞生了历史性的一刻。好，意外呢引爆全球媒体哦高度的一个注意，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好，可能我们觉得还好吧，但是呢在日本社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哦。好，就是日本的京都府八幡市35岁的一个最美的女市长哦，川田祥子哦。好，她正式呢开启为期16周的产假。好，不仅呢创下日本政坛的首例哦，好，这一项的这个划时代的决定哦，获得地方市民的温暖力挺哦。但是你知道吗，在思想保守的一个日本政界跟网络呢掀起了今天的海啸哦。好，就连这个 CNN 啊还有这个 BBC 这些国际的这个媒体哦，都相争的这个报道，赤裸裸掀开了日本的职场跟政治圈哦常年呢重男轻女的一个遮羞布哦。好，那其实呢川田祥子哦，他在2023年呢以33岁的年纪哦当选了京都府的八幡市的市长，同时呢也是日本最年轻的女性市长哦。他透露说呢，他上任之初哦便规划未来要生小孩哦，但是呢深入了解之后发现哦，市政府的公务员依法享有16周的产假哦，但是呢这个身为民选的市长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应的制度，因此他决定要来建立适用于地方首长的一个请假的这个机制哦。好，那依照规划呢，他从7月20号就昨天，好，一直到10月上旬有休假，总共有16个礼拜哦。好，就是由副市长呢来代理市长的职务。好，制度呢就是比较首长因为疾病或者是事故无法履职时的一个代理模式，那薪资也是维持不变哦。好，那川田祥子是说呢，他休完产假之后不会再申请育婴假哈，他会透过呢远距离的办公弹性工时这些方式，一边照顾新生儿一边持续推动市政哦。那他也强调就说，产假期间还是会在身体状况的允许之下，透过远端哦掌握呢重要的公务，查阅一些文件哦，希望可以让这个市政的这个运作维持稳定。好，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可能我们在台湾觉得这本来就很正常啊，女生本来就是可以请产假哦，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日本社会出现两极的反应哦，有网友就说你这个人不负责任，还有说你把私人的生活摆在选民之前哦，甚至质疑哦，你是民选的首长哎，你休产假呢是浪费我们纳税人的资源哦。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民众有力挺哦，就说日本呢现在也面临少子化的一个危机哦，那女性的领导人勇于兼顾家庭跟工作，反而呢就是具有呢示范的一个重要示范的一个意义哦。好，这个市长川田祥子是说呢，他实际接触到的一些市民跟市府同仁大部分都给予理解跟支持哦。好，那这件事情呢引起很多的这个国际媒体的这个关注哦。好，那纽约时报呢自有这个标题哦，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专题，他说呢日本市长请产假引发部分男性的愤怒哦，媒体来报道哦。那另外呢 CNN 则认为哦，好，这个反应齁其实在日本啊政治跟职场还是深受男性主导文化的一个影响齁。好，那另外呢这个卫报呢就直言说，在很多国家女性领导人请产假根本就不是新闻啊，对不对，就很正常，但是在日本呢却掀起了全国的一个讨论哦。好， BBC 就说呢，截至去年哦，日本女性地方首长哦只占了这个 4% 哦，好， 4% 就是100个政治人物当中哦，地方首长哦，100个当中只有4个是地方首长。

掌，女性哦，女性的地方手掌，所以呢女性从政的比例还是偏低，显示呢这个性别平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好，那这个女市长啊，川田祥子就说，她也曾经询问海外的媒体啦，就是说欧美国家是如何看待女性的政治荣请产假，得到的答案呢，几乎都是说啊，这就是很正常的事，不会成为新闻哦。但是呢，正因为日本到现在还是把女性置于事业跟生育两难之间哦，也凸显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她希望自己的案例可以成为改变的起点，不只是女性的政治人物哦，包括企业主管、公务员，还有所有的一个职场的一个工作者，都可以在生育跟工作之间取得平衡哦。好，那川田祥子最后强调呢，如果日本真的想要真正的面对少子化、高龄化的挑战，就必须要打造让民众可以安心生育、安心工作的一个环境，唯有如此呢，才可以未来社会啊，还有经济发展有注入一些新的动能。好，这是有关于呢日本的女市长生小孩请产假16个礼拜，竟然呢成为全球的一个媒体的关注，因为这算是日本的首例。因为呢在日本的这个社会当中，不管是政坛啊，或者是他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就是常年在职场跟政治圈，其实日本真的是比较重男轻女的。

好，来提醒哦，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同路大洞山路这边路口哦，在进行道路施工有管制。好，往树林的方向是无法通行哦。好，请大家呢就要提前的改道。好，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西滨北上 79.4 公里美山交平交道哦，这边呢快测车道呢是有这个事故的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要注意哦。好，那目前呢说已经有先把它移至到路边了。好，另外呢在这个台68的南寮竹东西行在5公里哦，50路的出口路间呢这边是有黑色的一个狗狗。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了。空巴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哦日本的美梦成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ove Love Love 爱爱爱。

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后龙到大山哦，124.9公里哦，这边是有轮胎皮掉落，在125公里的路间有游览车停放。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谢谢您。时间要接近10点半喽，10点半的时候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吸毒之后骑车载友人穿梭新北街头，遭树林警方盘查。何姓驾驶为了避免自己无照以及阳性友人通气身份曝光，蓄意拒检并加速逃逸，但仍被优势警力逮捕，除了将面临刑罚，更将收到30张违规罚单，最高新台币20万元的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积极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甘源派出所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双载机车左摇右晃，警方立即上前关心。44岁何姓驾驶加速拒检逃逸，员警立即通报线上实施拦截围捕，不慎在行经三峡区学城路一带时，巡逻车碰撞路边临停的自小客车，所幸未酿人员伤亡。警方后续为了避免高速弃捕酿事故，运用科技设备掌握何嫌相关资料，顺利在案发2小时内将何姓以及阳性男子逮捕。甘源派出所所长陈登进说，
5: 查后阳性男子为毒品通缉犯，何姓驾驶涉嫌毒驾，前案讯获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两名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后续员警也将依道交条例对何嫌寄出30张罚单。树林警分局长汪子雄也痛斥，毒驾以及在道路上乱窜拒检都是危害社会行为，警方对此绝不姑息，将严正执法捍卫市民安全。

0: 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结合匹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2: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3: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4: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3: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西南风是逐渐的减弱，今天至上午在嘉义以南是有短暂阵雨的出现，不过在白天开始整个雨势是明显的趋缓哦，像各地都是为晴朗稳定的天气，为晴到多云。那午后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大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哦，白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在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贞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尤其是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就像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有点甜》。好，时间呢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节目现场。好，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同路哦，还有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大洞山路，还有路口哦，这边是施工管制当中，它往树林方向是不能走的哦，请大家改道。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79.4公里哦，好，原本在这个美山平交道快车车道上是有事故哦，好，这个事故车已经移至到路边了。另外呢，在台68的南寮竹东西行在5公里哈、哦，武林路哈、哦，在新竹武林路出口路间有黑狗哦，好，那目前呢，动保处正在处理当中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这边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小心留意了。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喽。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一点甜蜜的歌哈，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今天的桃竹苗苗苗苗来告诉大家哦，桃园市的美术馆人行通道空桥已经完工了，它可以呢串联两馆动线哦，也打造了桃园文化的新地标。好，那这是桃园市政府啊，为了打造哦这个完善的艺文园区哦，整个可以步行的环境，提升大家参观的便利性，所以呢有办理哦这个桃园市立美术馆人行通道的这个空桥新建的一个工程哦。好，那如果说这个工程呢完工之后呢，也可以、哦、串联呢这个美术馆哦，儿童美术馆。好，因为呢这个美术馆的总馆跟周边的一个青塘园哦，绿地的空间哦、真的蛮不错的，就不用再走马路了、哦、好，可以让呢这个艺文园区啊各个场馆跟公共空间紧密的一个连结。好，那也可以提供呢这个民众的一个安全哦，便利还有舒适的一个步行的一个动线。好，那新竹不是新竹哦，是桃园。好，桃园市立美术总馆哦，跟这个儿童美术馆哦，算是我们桃园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建设哦。好，那刚提到呢，为了这个完善整个美术馆的一个整体的机能哦，桃园市政府特别新建人行连道的哦，通道的一个空桥，它可以呢横跨高铁南路跟机场捷运的轨道，串联呢两个馆之间哦，还有青塘园这边周边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环境哦，打造呢这个安全哦。好，那这个工程哦是其实是从这个113年的12月就开工了哦，那总共投入的经费呢是1亿3421万元，那整个空桥全长76公尺，宽4.7公尺哦，高12公尺，它采的是钢构造的一个建设哦，那以这

这个大跨距的方式哦，跨越呢高铁南路二段，它可以衔接后、哦、这个桃园市立的美术馆的总馆，还有儿童美术馆后、哦、形成了完整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动线哦。好，那这个工程呢，其实呢在115年1月已经完工了，那预计呢在116年的时候，第一季要、哦、会点交给这个文化局，然后呢也会配合未来桃园市立美术总馆哈、哦、整体开馆的这个行程。好，预计在117年第一季呢可以正式来开放使用哈、哦，希望呢可以提供游客更加完善的一个艺文的体验。好，体验也象征美术馆整体发展也迈入新的阶段、哦、也算是成为桃园最重要的一个艺术据点。

好，这个桃园的美术馆之后呢，我们来看新竹的新竹市立动物园哈。好，我们这个为了要欢庆新竹市立动物园已经有90周年了，所以新竹市政府也有规划90周年的系列的一个庆祝活动哈。好，8月会陆续安排呢超人气的河马乐乐一个大型的一个充气的装置，另外呢还有欢庆狐獴家族新成员的诞生哈，所以呢会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狐獴公主还有王子的选拔赛，另外还有压轴的野性出巡哦，变装趴的一个活动。好，这是一个动物嘉年华的采街活动哦，邀请大家呢一起来见证哦，我们这个全台湾现存最古老的动物园哦，已经有90周年了。好，那新竹市立动物园呢，它是从1936年成立到现在哦，陪伴呢很多民众哦，一代又一代哦，而且呢它也肩负动物的保育，还有呢这个环境的教育跟生命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哦。好，这个90周年呢，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哈。好，那其实哦，在今年的动物园哦，也有令人期待的新成员哈，就是在520的时候，5月20号呢，有诞生一对狐獴宝宝，好，一公一母这样子哈。好，这个命名叫做蒙布朗跟这个柠檬塔哈。好，目前呢已经顺利的断奶了哈。好，开始进食呢固体的一个食物哦。好，那其实呢活泼可爱的模样哦，真的保育员也很喜欢，相信小朋友也会喜欢哦。好，有关于狐獴哦，它是属于比较母系社会，它是由整个家族共同来照顾这个小宝宝哦。那如果呢没有繁殖的这个母的狐獴哦，它甚至也会自愿来担任所谓的一个保姆哦，好，共同呢抚育这个萌宝宝哦，那展现高度合作的一个家族的文化哦。好，那也让民众有机会近距离呢认识动物世界珍贵的一个生命的教育。好，所以呢8月9号要举办的是狐獴的公主王子哈，这个王子公主的一个选拔赛的一个变装秀。好，那即日起可以开放报名哈，不限年龄，只要你化身可爱的狐獴参赛，就有可能哦得到一些好的礼物哦，像是 Apple Watch 哦，或者是专属哦狐獴公主王子王子的一个权杖哦。另外呢，也有狐獴家族的一个见面会，也规划拍照打卡啦，还有特色的市集。好，另外9月12号的时候呢，会有这个野性出巡变装趴。好，那由这个3公尺高的河马乐乐担任呢这个所谓的一个领队的大使哦，带领民众呢来变装团队哦，采街绕行呢这个新竹公园。好，又安排呢这个儿童剧的演出哦，特色的市集，还有即将的活动哦。好，那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了。

好，那在苗栗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后这个所谓的一个关怀据点。好，苗栗县政府携手呢目前的家庭关怀协会哦，在这个苗栗的新啊、头屋乡，苗栗的头屋乡呢有设立社区关怀据点哈、哦。好，这是乡内第六个哈、哦、全县呢。苗栗县第235处的关怀据点哦，好，那这个县长钟东锦呢，他说呢，要宣布在年底前哦，会把这个供餐的补助哦，直接呢调高到每个月1万元哦，好，那另外呢，也促进乡镇市公所是财力的编列预算配合加码哈、哦，跟上呢物价上涨的一个脚步，好，当然呢，也提供老人家有足够的一个营养哈、哦，鼓励更多的一个长辈，大家呢一起来踊跃参与哈、哦、这些。关怀据点的活动，延缓老化，而且呢，提升这个所谓的一个性。

好，时间呢10:5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三的北向哦，中和出口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好，行经这里的时候留意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哦，国一的南下从桃园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一路南下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是50-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的部分，是新竹到竹北，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30-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国一高架的南下47.7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散落物。好，那在国二的部分，国道二号呢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是在南下，这里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齁，还有一些掉落的一个物品齁，大概就是在苗栗地区了齁。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齁，国三的北上 125.2 公里还没有到大山哦，这边有掉落物，北上 124.9 公里齁，这边呢有故障车。好，接着呢是北上的 119.5 公里齁，还没有到竹南，好，这边有掉落物，那过的竹南之后北上的118公里齁，这边呢也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30-4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有大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国道1号北上 366.3 公里过高雄，有连结车故障在路间。就是往北到 357.2 公里男子交流道前，路间也有极小客车抛锚。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76到375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25公里在大山前有大客车停在路间，就是往前100公尺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堆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 1.4 公里新庄一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 0.9 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温柔，好，时间呢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一的国道一号的北上齁，幼师交流道听众朋友说下匝道这边有两个塑胶栏掉落。好

北上路段后，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40左右。好，接着呢国一高架的南下47.7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就是骏头到大园哦，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一样哦，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也是70-80。国三的部分，目前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60。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齁，在苗栗地区呢有一些掉落物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北上，国三北上125公里哦 ,125.2 公里还没有到大山有掉落物。北上 124.9 公里哦，也是一样齁，还没到大山呢有故障车。接着呢在北上的 119.6 公里有掉落物品齁，在竹南之前，那过了竹南之后北上的118公里。好，这边呢也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23，好空吧空空空空空1里3，感谢你，谢谢您。

熟龄生活也能自在精彩。乐活高年级陪您乐活过生活。好，今天礼拜二为大家进行呢乐活高年级。好，今天呢来为大家呢来讨论的这个问题是有关于老年人的重训齁。好，那在这个联合报当中呢有投书齁，许金川是台大医学院的一个名誉教授，还有呢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董事长许金川齁，特别呢有写到一篇齁，有关于呢年老重训就等于老房齁，老房子加盖齁。好，他说呢这几年啊重训呢成了一个新的全民运动哦。以前呢哦大家流行什么呢，慢跑哦，骑脚踏车，打球。好，那如今呢有不少的年轻人，中年人，甚至呢七十八十岁的长辈哦，大家呢都走进这个健身房哦。那也常常看到哦社群媒体当中哦，到处都是增加肌肉减脂啊，然后练所谓核心的一个影片哦。好像呢没有练几块肌肉哦就跟不上健康的潮流。但是呢最近齁遇到三位呢这个病人齁，因为呢剧烈的胸痛紧急送医哦，两位诊断是这个主动脉剥离，另外一个是呢心脏瓣膜腱索断裂。巧合的是说这三个人啊在发病前哦都曾经做过高强度的重训或者是举重。好，当然呢也不能说重训是元凶齁，真正的问题呢往往齁是你原本已经老化的心脏跟血管哦，只是在剧烈用力的那一刻他终于撑不住了齁。好，医学也证实啊适当的阻力的一个训练可以增加肌肉量，也可以改善呢骨质疏松。好，那提高基础代谢率哦，也可以减少跌倒跟失能。好，那对于呢这个高龄长辈尤其是非常的重要齁。问题在于呢很多人哦把适度的重训哦练成了所谓拼命的重训哦。那因为呢有不少的中老年人啊在退休之后啊终于有时间可以运动哦。诶，看到在健身房啊看到旁边的年轻人举50公斤就想说我自己来挑战一下哦。好，下个礼拜60公斤，好像在下个星期呢70公斤哦。仿佛呢人生的第二春就是从杠铃开始哦。那他认为这个很像那个我们的那个老屋哦，老房子加盖哦。好，那屋龄50、60年的房子不是不可以整修，也不是不能加盖，但是呢我们加盖之前啊总要先看看一下它的地基啦，梁柱还有钢筋是不是撑得住。好，那我们的人体也是一样哦。好，我们肌肉呢可以就是越练越壮，但是呢我们的心脏还有瓣膜跟血管却不一定可以同步变年轻。尤其呢这个主动脉哦是我们全身最大的血管哦，经过数十年血流的冲击，再加上呢可能有一些高血压啦，糖尿病、高血脂、抽烟这些因素哦，所以我们血管壁可能早就因为老化或者是动脉硬化变得是比较脆弱，甚至呢已经有肉眼看不见的一个裂痕哦。那偏偏呢我们在练举重啊硬举或是深蹲这些比较高强度的重训，它需要的

是对抗地心引力，如果呢再加上这个闭气用力，然后胸腔的压力跟血压瞬间飙升，我们主动脉承受的压力也跟着暴增。那如果说血管本来就是 有一些弱点，你这一下呢可能就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可能就是最后一击啊。但是有些人会想说啊，把人都没有事情啊，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好，那因为呢在健身房里大家比的不只是肌肉，更是血管的年资。那你20岁的血管啊跟60岁的血管，那外表可能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是呢我们承受压力的能力可能就是天差地远了。所以呢中老年人啊，大家如果要重训不是不可以哦。好，你在重训之前啊要先做一次健康检查，了解您的心脏跟血管是不是健康。好，那如果说你是有高血压、主动脉扩张，或者是心瓣膜这个疾病的心脏瓣膜疾病的家族病史的人，更应该要循序渐进哦。好，不要呢一开始就挑战呐、非常急重的一个限量，也不要呢硬撑、闭气硬撑等等哦。那有时候啊，就要告诉大家，重训不是谁比的最重，比的是说我们可以健康的举得最久哦。那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当然要追求要突破记录，但是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呢，更重要是要突破年龄。好，千万不要把健身房变成急诊室的前一站。总之啊，老房子不是不能加盖，就是在加盖之前要检查地基跟梁柱。中老年人也是一样，不是不能重训，而是在重训之前要先了解自己的心脏跟血管。毕竟呢这个肌肉可以练成六块肌，但是呢我们的主动脉血管只有一条。好，我们这个杠铃放下了，明天还可以再举，但是呢主动脉这个主动脉一旦裂开，人生未必还有下一次。好，这是有关于呢大家如果要练重训，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中老年人或是年轻人也是一样，大家在练重训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先去了解一下你的心脏或是血管有没有一些状况。可能平常没发病的时候你都觉得我健康的很，但是呢不知道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状况。所以呢他提醒就是说呢，在做重训之前呢还是要做一次这个健康检查，了解我们的心脏跟血管是不是健康。

好，时间1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呢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道路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还是有听众朋友提醒齁，就是国一的北上幼师交流道，好，要下匝道这边有两个塑胶栏掉落，好，那这个障碍呢是还没有排除的哦。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留意注意了。好，接着呢我们一样齁来关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车多的地点哦，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40-50，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是2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是30-40。好，新竹到竹北哦，这边是北上的路段了，时速是40-50，国二的部分还 OK。 那国三呢，国三南下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50-60，北上是三莺到树林哦，这里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500的歌曲《北凉溪》。

好，这是来自于呢伍佰所演唱的《白鹭丝·北灵溪》。好，这首歌曲呢，黄品源也有唱过哈。那其实呢，原唱应该是黄品源，那只是伍佰呢再重新诠释哈。那跟黄品源当然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喽。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哈。那目前在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那目前呢，我们依旧来关心还是车多的地点啦哈。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中立扶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依旧是车多，时速是落在30。好，北上新竹到竹北哦，这里北上的路段呢，好，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3号，国3的部分哦，目前在北上 74.7 公里后，刚刚有掉落了一个物品，三鹰到树林。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咯，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

0: 谢您。
1: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2: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1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19岁的吴姓男子凌晨与家人在外饮酒后，听见有人议论他像吸毒者，双方争吵后，吴姓男子赤裸上身在街头咆哮狂奔，警方获报到场仍劝阻无效，为免事态扩大将他上铐管束，吴姓男子的哥哥干扰远警执法带回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情绪失控，在街头咆哮狂奔，远警劝阻不成，只好上前压制管束，随后被上铐带回。根据了解，凌晨3点多钟，19岁的吴姓男子跟家人在外饮酒之后，于花莲市中正路听到有路人批评他像个吸毒者，双方发生口角，并疑似有肢体冲突。吴姓男子随后打着赤膊大声咆哮，并且在大马路上狂奔，扰乱安宁。警方获报到场劝导无效，未免造成吴姓男子人身安全问题或事态扩大，又是警力将他控制带回，连同在一旁干扰警方执法的吴姓男子哥哥也一并带回侦办，并持续查缉跟吴姓男子发生纠纷的另两名涉案者到案说明。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发现两名疑似酒醉男子情绪激动，并于道路上奔跑咆哮，不听劝阻，遂将两名男子予控制管束。两名男子疑似与警方到场前曾与另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已锁定另两名男子身份，后续将通知到案说明，全案将相关人等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予以裁处。
2: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任何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人身安全的案件必定严查严办，并持续强化夜间巡逻以及治安维护工作，呼吁民众理性处理纠纷，以免触法遭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银珍在台东波浪屋三楼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庄哲全以镜头捕捉海鸟真实自然的瞬间，陈银珍则运用环氧树脂将海洋色彩与情感融入创作，展现了大海的流动变幻。欢迎民众前往观赏，请听以下的报道。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3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4: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狒的黑尾鸥，被那个海狒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垃圾，就变成一个枷锁。
1: 同是记者的陈银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5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2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5: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这也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这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1: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

0: 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原住民族纪念日成果发表，即日起到22号在兰阳原创馆举办展出族语绘本以及泰雅族南湖大山知识影集，透过绘本创作和影集教学资源的建构，落实原住民文化的传承扎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从109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在地族语绘本编撰，目前已经完成涵盖8种语言，共24本绘本。今年更同步发表南湖大山泰雅族知识影集，涵盖族语及传统技能等8大领域，透过系统化建构知识体系，实质协助各级学校推动原住民族本位课程，并精进教师的教学智能。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在今天发布以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0基本族语的这样子的一个绘本，那今天发布在7本，所以就会到了24本8种语言，让大家透过这样子的绘本来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以及它的语言。
1: 这次活动以北斗七星汇聚南湖为题，展场规划绘本插画原稿展示，有声族语播放区及影集小型剧院。宜兰县政府教育处邀请师生与社会大众踊跃前往兰阳原创馆参观，体验原住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共同营造族群文化共享的友善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好，这首来自于呢肖家乐所带来客家歌曲哦，《恋恋鲁冰花》。时间11:41。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首先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呢接国二甲的匝道后，听众朋友通报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的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过了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哦，北控中心说刚刚已经结束了。好，那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车多的一个地方，桃竹苗地区哦。好，那从国一的南下呢，桃园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还有转接二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哦，大竹到机场系统哦，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80。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但是呢，国三的路段呢，有一些散落的物品哦，再来整理一下了。国三的北上呢，124.9公里哦。好，这边呢就是靠近还没有到大山哦，有故障车。好，那还没有到竹南，过了大山还没有到竹南，北上的119.6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好，那过了竹南之后，北上的118公里后，这边的散落物呢是还没有排除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也是一样小心了。国三的北上呢，好，那目前呢来到了这个过了关西服务区，还没有到高原哦。国三北上的74.7公里处，好，这边呢也有一些掉落的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景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欢迎收听警政麦克风。

好，今天紧着麦克风呢，来告诉大家一些诈骗的案例哈。说高雄市呢，有一对大概70多岁的这个夫妻哈，落入呢假投资诈骗的一个陷阱哦。他们在今年5月8号。

的时候到农会又想要提领120万，那这个警方获报后来劝说那夫妻呢，他们说我们就是要装房，装就是家里有房子我们要装潢啊，为什么不能领钱呢？而且呢当时还很生气哦，跟警方说你们这样子真的是骚扰民众哎。后来他们就很生气的就离开哈。好，没想到呢，过了两个月之后呢，好，这对夫妻呢，他们踏进的是派出所，他们是要来报案哈。他们说呢，他们砸下了282万的退休金去投资，结果呢没有办法出清哦，才惊觉被骗了哦。好，这个凤山警分局是说呢，好，73岁的这个老先生哈。跟5月8号跟他的妻子呢，有到凤山区的一个农会，好要提领120万。然后呢，因为他说辞还蛮可疑的哦，所以行员就怀疑这个老夫妻呢被诈骗，然后赶快通报警方。那警方呢，就是赶快到农会以后去关心他们。然后这个男生就说：“我领钱是要装潢房子哦，那我们呢就是有一些修缮费用啊，需要支出要现金哦。”那警方呢是怀疑他们这对夫妻已经落入假投资的一个这个诈骗的陷阱哦。那这个苦口婆心的劝说他哦，那这夫妻就说对方是自己的朋友。有啦，我没有被骗哈。他认为呢，警方这样子的一个积极关怀跟查证后，其实呢是在骚扰守法的民众。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没有犯法哈，然后呢干嘛一直来问呢、啊？他觉得很烦哈，还对警方有点不开心。然后最后呢，就是虽然没有提领120万哈，他两个人就很生气的，夫妻两个人很生气的离开哦。那没想到呢，在7月3号的时候啊哈，这对夫妻呢，他们现在不是要去领钱了，他们要去前往哈这个林园分局到分驻所去报案哈。那他们就是说因为啊在脸书认识自称哦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的成员，好在对方的引导之下呢投入基金从事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假投资哦。那期间呢、啊、齁、哦、就对方还指示哦，就一直叮咛他哦，如果你去银行或者是农会领钱的时候啊，好，那如果说有警方行员啊齁、哦、来问你齁、哦、你一定哦要跟警方或者是行员说啊是我们家要修房子啦，我们有修缮的一个工程款哦。那后来呢这对夫妻哦，就先生呢、啊、大概提领了巨款之后，那分了6次哦，好、哦、就是在林园还有凤山区哦，这个辖区面交最多13万，好，最少呢最少13万，最多到140万哦，好，累积面交已经交了282万。那因为他想说啊，那你给我的这个投资都已经有赚钱了，那我想要获利以后却没有办法呢再给他出金哦，对方呢又一直说你一定要汇款啊，一定要交什么保证金啊哦，后来他才发现惊觉被诈骗了哦。那警方呢就告知夫妻说你们的钱啊落入诈骗的这个陷阱哦，落入这个诈骗的这个集团的手中哦，要追回其实是有一些困难度哦。那后来呢也让这个夫妻哦两个人真是后悔不已哦，就说当初警方在劝退的时候啊，就在阻挠他的时候他还不开心哦，觉得说诶警方骚扰他哦，就骚扰守法的民众这样子哦，来领个钱也要这样子多问，烦死了这样子哦。那结果呢最后呢在两个月之后呢又被诈骗了282万，真的是后悔莫及哦。那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被诈骗集团这个洗脑了，你会觉得说啊，这两个老夫妻是怎么样鬼遮眼吗、哦、真的他们就是被洗脑了、哦啊、有时候人在被洗脑的时候一时之间、哦、你怎么劝他都是劝不回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去责怪他们说你怎么那么笨啊，怎么那么容易被骗、哦、因为有时候啊，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想不到啦、哦、他真的是很聪明、哦、他就是会针对你、哦、然后为你量身打造一个剧本哦，那你可能还说我又没有被骗，我只要不贪心就不会被骗，不一定哦，因为诈骗集团他会用很多的一些手法来诈骗你哦。那除了你说啊，我就不会贪心啊，我不要去投资就好，我就不会被骗啊哈。但是呢，他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哦，可能恐吓你啊，说哎，你的这个户头啦，或者是什么账户啊被盗用啊，那你要配合警方报案哦，那你又被恐吓了，然后你就想说对啊，我就要配合警方报案嘛、哦、啊，我是守法的公民啊之类的、哦、好，你说我不贪心我还是被骗啊，因为呢诈骗集团会针对你个人、哦、做一些客制化啦、哦、就是他就会想说哎，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聊了之后他觉得说哎，你可能可以用这个来骗，或者是用另外一个剧本来骗、哦、所以我们千万做任何的事情、哦、都不能掉以轻心、哦、因为诈骗集团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他们是整个集团，那诈骗集团其实不是说只有一个两个在诈骗，他们是整个集团，那集团的后面呢，他们可能就是有很聪明的人哦，可能有一些是有法律的知识，那有些呢可能他们也会看一下这个打诈165打诈仪表板，看里面有没有一些诈骗的一个手法，还有一些诈骗的案例，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所以我们一个人是斗不过这个诈骗集团的，所以你任何有任何的一些疑问或任何的一些状况，记得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多了解一下，或者是呢跟警方来联系， 打一下110或165呢，警方都会告诉你这可能就是诈骗。好，在国一的北上呢 ,123.6 公里呢过了头屋外侧的车道呢，这边说是有那个大客车停放齁，它可能是抛锚了。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163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中间车道跟路肩齁，这边也掉落了轮胎皮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注意这个障碍哦。好，那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记得也打个方向灯。0800-000-123 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接下来是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无情的情书》。好，诈骗集团呢真的是非常的无情，而且是非常的这个会吸睛，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0: 当然来自于动力火车所带来歌曲有无情的情书。好，国一的北上163公里过的台中系统中间车道跟路间有一个轮胎皮掉落，北上 123.6 公里过的头屋外侧车道大客车停放，疑似呢是抛锚的车子哦。另外呢，我们在看到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街国二甲的匝道，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有轮胎皮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感谢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38.5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63公里过台中系统的中线和路肩有轮胎，北上 123.6 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外线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大叶隧道前有机车停在路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16.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双向109公里后龙路段有大量的塑胶片掉在机车道，台61线南下188.7公里过汉堡有木头掉在路肩，继续往南到210.7公里过大城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港澈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9频道的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哦，在我们这个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哦，这

东向的 7.5 公里哦，这边也掉落了一些物品。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哦，还算顺畅好走。好，在北向的 162.8 公里哦，这边呢还没有到国道3号的北向哦，好，所以是过了大甲。好，北向 162.8 公里呢，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好，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个障碍物哦，变换车道的时候记得打个方向灯。0800000123有路况呢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天天好时光。我每天早上进办公室或学校没多久，有没有就觉得啊，开始头晕啊，打哈欠，或昏昏欲睡？那很多人以为说，哎，是不是自己睡眠不好啊，睡眠不足哦？但有时候呢，您的头晕、打哈欠、昏昏欲睡，可能是出在这个早餐的这个选择上哈。好，针对呢这个中式的早餐哈，那营养师是有说啦哈，很多人想说要吃的清爽，然后呢就想说，那我就避开炸物哈，什么炸油条之类的，但是呢却踩进了血糖的盲区哦，反复的呢反而让我们血糖剧烈的起伏哦，成为呢这个偷走活力的主因哦。好，营养师也分享我们要怎么样健康的来享用中式的早餐哦。好，很多人早餐的时候啊就会想说要点个萝卜糕啊，或者是搭配一杯香浓的传统米浆，误以为说这样的组合呢其实没有负担，比较没有负担哦。但是呢萝卜糕所使用的这个再来米粉哦，还有这个饭团的糯米，基本上都是淀粉哦。那如果呢我们早餐啊点餐的时候再习惯哦配萝卜糕，再淋个这个甜酱油膏哦，或者是搭配有精致砂糖的米浆，就会形成呢比较高度糖分的一个饮食组合哦。那这种呢高糖的组合哦，在清晨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的血糖哦瞬间暴冲哦，最后呢引发体内的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哦，导致呢就是血糖急速的下滑啊。就很多人明明刚刚吃饱啊，但是呢怎么刚进办公室坐了没多久哦，然后就突然觉得想很倦怠啊，而且呢很想昏昏欲睡哦。那很多人说我想要吃中式早餐要怎么吃比较好哦，因为呢传统的中式早餐并不是说你完全都不能碰哦，关键在于我们要学会哦简单的替换的一个小撇步哦。好，那就是营养师就建议哦，只要利用对比公式调整呢点餐的习惯，好，可以让呢这个优质的蛋白哦，这个蛋白质哦，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先到位，这样子可以有效的稳定血糖哦，延长我们所谓的一个饱足感。好，那想要吃萝卜糕的时候怎么办呢？记得请老板哦加一颗蛋，但是呢不要加酱油膏哦，想吃萝卜糕的时候不要再加淋酱油膏，然后就加个蛋。好，那另外呢我们就说，那我们想要吃那个大饭团，想要吃饭团的时候呢，好，就要掌握就是饭给它减半，那油条呢给它换卤蛋，这样的一个原则。好，那搭配饮料的时候呢，你就要舍弃哦一些微甜的米浆，直接呢给它换成无糖的豆浆。好，那营养师是强调只要有蛋白质挡在我们的前面，血糖呢就不容易乱冲，好好精神跟饱足感自然就来。好，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吃中式早餐的时候呢，不妨就是从这个小地方开始微调，别让错误的饮食组合偷走一整天的职场活力。

国道3号南移向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其实徐富凯所演唱的台语歌、台语歌吼、台语歌，讲不出话的情话吼，就说不出口的一个情话。中午12:1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这边哦，国一的南下呢，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还有到中坜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是50到60。好，那接着呢，国一南下的95.4公里哦，这边有故障的车子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好，国二的部分，目前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呢落在70。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 OK 吼、哦，但是呢在国三南下137.4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

一二三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好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甄淑琴还有星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鲁冰花。好，1989年的电影鲁冰花，好，是由杨立国执导，然后呢吴念真编剧，改编至这个钟兆镇的同名小说。好，那在今年2026年哦，鲁冰花的数位修复版哦，它入选了坎城的影展，那受到大家热烈的一个回响，再度呢勾起大家将近40年前的一个回忆。好，那鲁冰花呢其实在7月8号的时候也已经重返大荧幕了。好，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看鲁冰花，想要重映的话，好想要重新来看一下这部充满着温暖又伤痕的一个电影，当年我有去看过，我也去看过电影版，我记得真的是哭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它所带来的这个冲击跟震撼到现在令人这个所谓的历历在目。那这首鲁冰花这个歌曲，电影演得好，这个电影的这个主题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首由陈扬作曲跟编曲，姚谦填词，然后甄淑琴所演唱的《鲁冰花》的主题曲，对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一首难以忘怀的这个歌曲哦。好，那这个旋律还有这个歌声真是穿透人心的歌词哦。相信有很多人呢如果有去看过这部电影，听到这个歌曲的话呢，眼泪应该都流下来。很多人说呢看了这部电影，即使呢再经过37年再来看这部电影还是非常值得。那其实也是让新世代的这个观众有机会呢再重温这一部好看的电影哦。好，那为什么鲁冰花到现在呢就是历久不衰，不因它只是一个就是令人鼻酸的故事，那一直到现在，那其实呢它还是真实的反映这个世界，还是照应的这个世界。好，那重映版我觉得还蛮特别，稍微看一下这个片段，它重映版那种小学生啊，就是那个男女主角，那个古阿明啊跟这个姐姐古茶妹，他们以前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戴的那个小学生戴的帽子应该是橘色的吧，橘色的，但是重映把它修复之后变成是有点蓝色的帽子，让大家觉得有点不太习惯，但是呢重映版的这个画质真是不错，跟我们在家里看的那个第四台，因为第四台电影有时候常常会重映，大家会再重新看过，但是呢很久很久没有在电影院大荧幕当中好好的看这部电影，这是修复版的电影。好，现在电影院也有在演，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去看。那我们就赶快来欣赏这首歌曲，甄淑琴跟星光国小的鲁冰花。

好，就是来自于呢曾淑琴跟星光国小小朋友一起合唱的《鲁冰花》电影哦。好，那其实《鲁冰花》呢这次的一个重映哦，大家就开始在寻找里面的这个主角啊，或者是导演哦。那这个主角演那个老师的这个于涵哦，当时他这个导师他好像是印尼的华侨，他说他不会再出来了，因为他已经退休了。然后另外呢，这个导演哦，现年已经77岁的杨立国导演，一开始他也不想出来，后来是他的老婆就跟他说。诶，立国，你应该要出面感谢这一次的一个重复修映这样子哦。所以他说呢，他听了他老婆这样讲，就觉得说好吧，就算台下只有10位观众，他也要出来谢谢大家哦。那他说呢，这一次的鲁冰花的重复跟重映哦，那非常的感谢，就好像是37年的老酒再度开瓶，让大家来回品尝回味哦。他觉得真的是怎么讲，深感荣幸哦。那可以呢，找到失联多年的导演哦。让大家也觉得非常的圆满跟温馨哦。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是一样赶快来看一下路况。好，国三的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高原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像是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留意一下哦这个施工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的部分，国一南下的92.9公里有散落物。好，国一北上哦，123.6公里这边也有故障车。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了。好，那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12点半以后一起来关心呢我们的景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中联油品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产品可重新上架。台经院估今年 GDP 破 10%， AI 红利持续到2028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中联独油波及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油品和产品即日起可重新上架，另外8批不合格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消署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经综合检验结果、上下游产品流向核对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采纳咨议会议的建议，公布中联4到6月生产的30批大豆沙拉油中，其中19批油品以及相关的产品已经检验并确认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自即日起可以重新上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只有这19批的相关批号可以重新上架，那么要麻烦我们地方卫生局的同仁呢，开始来协助这些产品的上架事宜，也要确保都是符合这个规定，那么才可以重新上架。”
2: 消署表示，7批不合格油品和1批没有检体的油品维持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另外有3批尚未出货的原油持续管制，不在这次重新上架的范围。消署强调，产品是否重新上架都经过咨议会讨论，以科学检验结果及风险评估为判断依据，确认违反规定者维持下架管制，不得重新上架。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恭贺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职，他期待台英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4: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20号在唐宁街发表就职演说，他表示将提出10年计划，引领英国迈向不分党派、无论出身背景差异的民众都会期待的未来。赖清德总统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伯南就任英国首相，并指出台湾珍视英国长期坚定支持台海和平与稳定，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针对伯南就职，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期盼持续和英国新政府密切合作，进一步深化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5: 外交部要诚挚的祝贺，就是英国新任的首相伯南就任。那么我们也期待呢，与英国的新政府能够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之上，去持续深化台英关系。那么英国也是台湾重要的理念相近伙伴。我相信说，我们都知道双方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这个普世价值。
4: 萧光伟指出，近年台英两国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密切，期盼继续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任后，也与美国总统川普展开首次通话，表明维护英国及其盟邦的安全将是施政首要任务，强调对于国防与安全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公开祝贺伯南，并感谢伯南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恭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 GDP 能突破 10%， AI 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7: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政府先生的远见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6: 台经院院长张建义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8: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 哦，所以因为未来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哦，所以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成绩。
6: 张建一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美军正增派军机前往中东地区。今年3月，中东爆发战火，美军部署94架空中加油机，之后一度降到40架，但是从上周以来再度增加。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总统并未完全排除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重返谈判桌的大门仍然敞开。针对近期毒油争议，消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4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民众可到消基会网站填写表单，完成意愿调查，也呼吁政府未来应建立第三方检验机构，强制通报法律制度。记者李一晨报道。
4: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9: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啊，引进第三方的一个啊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4: 消基会秘书长陈亚平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10: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4: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即便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30分钟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跟北部地区进行演习。记者吴依妮报道。
6: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点半到3点，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ATM、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11: 这不是台湾首创。”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6: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图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南星报道。
12: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

0: 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附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见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范姓女子在脸书上请人帮忙换汇，并依约面交新台币16万元给一名李姓男子，不料李姓男子拿到钱之后随即跟另一名陈姓男子弃车逃逸。新北市中和警方巡线侦办，案发半小时后将两名嫌犯逮捕。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越南籍配偶范姓女子日前在网络寻找地下汇兑，希望能够将新台币16万元寄回老家。随后一名23岁李姓男子回应网络贴文，声称能够以1:810越南盾的价格交易，范姓女子不疑有他，便将款项以面交方式交于李姓男子，却在点收完现金之际，李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随后跳上一辆机车逃逸。专案小组获报之后，随即调阅路口监视器，以车追人，锁定两名涉案人，并在案发半个小时内，在板桥县民大道三段及双十路口，以现行犯将李姓以及接应的陈姓犯嫌逮捕。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3: 查获赃款及依托名词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新北警也呼吁，网络地下汇兑暗藏风险，民众如果有换汇需求，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兑大额现金时，也应该提高警觉，避免成为歹徒犯案目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时，拦查一名涉嫌毒驾的王姓男子，同时查获2把手枪、子弹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警方盘查男子企图逃逸，但很快就被压制逮捕。南京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王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依规定开启车灯，上前拦查，一举查获男子涉嫌毒驾外，还在他身上找到了枪支、子弹跟毒品。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
5: 发现王嫌驾驶微电车，后灯未亮，故尾随至武胜路将其拦停。经其同意搜索后，查获手枪2把及大量毒品。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
4: 警方在机车车厢内起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5包、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毒品吸食器跟疑似制式克拉克手枪1把、改造金牛座手枪1把、改造子弹1批、空弹壳跟1批疑似改造枪械使用的工具，依法移送。警方呼吁民众切勿持有非法枪械或使用毒品，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新北市花莲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气温达36度以上。另外，菲律宾东方沿海目前有热带扰动发展当中，本周末可能会增强为台风，虽然预报显示直接侵台的几率相对较低，但外围水汽仍可能影响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带来局部降雨。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46.1公里，桃园前则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南下297.1公里，下营信统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1号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中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台82线西向的14公里，过了祥和，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权值股强力领军下大涨超过1600点，重返43000以及44000点关卡，低阶资金快速涌入先前超跌的半导体供应链族群，目前指数上涨1614点，来到44103点。记者维尼报道。
2: 台股经历717史诗级暴跌与周一续跌之后，市场筹码与断头卖压基本出清，反弹阻力变小，加上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势反弹，台积电 ADR 也在经历连七跌后止跌重返400美元大关，提振台股的低阶信心。大盘跳空开高，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回测季线，主要权值股全面反弹，中小型股也回测半年线。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分析，这次股灾是正常的涨多回档，对南韩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错误的政策。
3: 现在股市目前是属于涨多回档，这个都是正常的。反正你直接涨上去，那泡沫很快就出现。韩国讲真的就是在赌博，单股的 ETF， 然后还是两倍的，三倍以上，因为错误的政策造成投资人损失巨大。台湾金管会已经讲，他不会允许我们的金融机构发行这样的一个资产。
2: 张建一表示，2000年的网络泡沫造成许多新创公司倒闭，但留下真正有实力的公司，像 Google 或亚马逊。而现在 AI 投资比当年网络泡沫初期的投资规模更大，真正的瓶颈是产能不足。随着未来产能开出 ，AI 应用的甜蜜点就会到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路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路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5: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4: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蓝海地产集团在105年至107年期间，以泰国曼谷酒店会所投资案为名，非法吸金超过4.78亿元。最高法院判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10年半，执行长李进伦12年，前法务幕僚黄耀镇3年10个月徒刑，全案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台湾蓝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执行长兼副总经理李进伦以及幕僚长兼法务黄耀镇，共同以公司名义推行泰国曼谷媚南湾景酒店会所 HVR 投资案，透过网络宣传、文宣、投资说明会、现地考察及业务员销售等方式，向不特定民众招揽投资。蓝海公司宣称，酒店完工前可享年利率5%到7%，完工后年利率提高到6%到7%，投资期满还可领回100%、105%或高达112%的本金。总共吸引了78名投资人参与，违法吸收资金泰铢5亿220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4亿7804万元。立审认定李进伦与刘威廷共同主导非法吸金，其中李进伦具主导地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犯罪所得226万元。刘威廷判刑10年6个月，没收犯罪所得250万元。黄耀镇因听命行事，未积极招揽投资人，犯罪情节及危害较低，判刑3年10个月，没收犯罪所得90万零六千。

0: 666元，全案经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并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咨询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元到指定账户，所幸他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的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再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3: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2: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续限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拦阻了2件诈骗案，保住民众的6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5天内阻止2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4: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异，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坊间热门的战斗陀螺成了诈骗集团的新诱饵。彰化县警察局目前已经受理25件相关报案，财损达184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公布最新的诈骗手法，近期不法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及一页式广告，以限时特惠低价贩售热门的战斗陀螺稀有版或套组，诱骗家长和玩家。
7: 当你跟他联系啊，他就会要求你离开平台来做私下的交易，那并且会要求你点击这个不明的连结来做实名的认证。那其实这个都是要来骗取你的个资，甚至会以三方的交易来做诈骗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已经受理了25件，财损是184万元。
6: 陈世煌局长说，不要贪图低价的商品，自以为买到赚到。
7: 网拍的部分能够在有信用的平台来做交易，那并且不要去点击这些陌生不明的连结。
6: 警察局提醒，一旦收到幽灵包裹劣质仿冒品，请务必保留包裹外箱、托运单及对话截图，货到付款应立即联系物流或超商客服申请止付退款，并且到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侦办一起疑似酒驾肇事案件，新中横台21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游览车对撞事故，小客车驾驶疑似跨越双黄线超车，又涉嫌酒后驾车，造成自己受伤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18号下午2:30左右，地点位于台21线101公里100公尺处。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实施交通疏导及现场勘查。经查，由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

0: 事故地点时，疑似为了超车跨越双黄线，与对向有简姓男子驾驶的游览车发生对撞。信义警分局和社派出所所长胡慧荣表示，金姓驾驶涉嫌酒后驾车，警方将依公共危险罪等相关规定依法侦办，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金姓驾驶受伤送往竹山秀传医院就医，经双方实施酒测，金姓驾驶超过法定标准值，后续将依法侦办。
0: 信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行经山区道路更应遵守交通规则，切勿任意跨越双黄线超车，以免酿成重大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在易肇事路段加强酒驾取缔，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记者杨欣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4: 所以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啊，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3: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英珍在台东波浪屋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记者王玉芬报道。
5: 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3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6: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肺的黑尾鸥，被那个海肺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特色，就变成一个枷锁。
5: 同是记者的陈盈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5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2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7: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这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5: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80.6 公里，南屯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南下的 297.1 公里，下营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平林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三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先前在中线的木块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 188.7 公里过了汉堡，路肩的木头也接获排除消息。台88线西向的 14.8 公里过了万丹，两线车道之间有塑胶带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欢乐午茶。这里呢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呢收听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今天呢整体的天气状况还是比较炎热的，包括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指出呢，这个南部呢大概是阴时多云，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北部到东部则以晴时多云为主，那上午的天气相对稳定，那午后呢则可能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也可能随时哦伴随着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哦。那整体的气温持续炎热，预测呢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华东纵谷还是需要留意这个36度的极端高温哦。那包括呢这个在中午的12点47分，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高温资讯，因为这个台东县已经有焚风发生了，那呢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再来是桃园市、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以及呢基隆市、双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呢都是黄色灯号的，也请您呢这个如果呢有户外活动或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待在户外的话呢，都尽量先进室内稍作休息，那如果真的万不得已也一定要记得补充您的水分哦，还有注意好防晒的工作，那身体呢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状况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再来呢慢慢的呢经过了这个礼拜三之后，预测呢整个环境的水汽会呈现减少的趋势，有可能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就会下降很多，整体的温度哦还是呢会一直炎热下去，准备要迎接这个大暑的节气了。那再来呢这个有没有台风呢，目前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有热带扰动发展哦，从这个各国的模式预测来看呢，可能会在礼拜四哦，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红色的晚霞。那呢，这预测模式呢，每天都可能会一些调整啊，所以也不太确定说会不会生成。但目前整体的路径上看起来，应该还是持续在往菲律宾这个吕宋岛那边不一定会跟台湾有关系哦。但还是要特别请您再多加留意这个天气的状况。好的，那我们持续关心一下这个中部地区的路况情形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80.6 公里处的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也导致这边后方有回堵一公里的情形哦。阿加恰索马卡班修垮，大概时速是落在4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整体都还不错。北上的路段呢，在大甲路段162.8公里处有散落物，那其他整体的车速呢，都是 OK 的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79公里处鹿港往福兴路段中间车道的木块呢已经排除了。那呢台61线今天还是有工程进行当中，包括呢是在130.8到163.5公里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163.5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那都持续进行这个坑洞巡检修补的作业，都请你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1.8到0.5公里处呢，这个乌日到快关路段哦，外侧车道呢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区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外侧车道有施工，目前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接近施工路段的车流都是正常的。还有在这个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这个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明南路往公益路方向过了向上路的外侧道路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

开放，那都是车流正常好走，没有问题。此外呢，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福兴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也是采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哦。那整体的施工路段都是正常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呢，在加权指数上涨了1665.76点，来到44115.46点，成交金额为7446.23亿。上柜指数上涨13.20点，来到381.73点，成交金额为1529.68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上涨1758.61点，来到65899.7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0.65点，来到6776.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70点，来到25150.7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3.37点，来到3819.66点。One, two, one, two, three.

网台中分台 FM 九四点五，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头份路段指标呢是落在111到110公里处呢，这边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加上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刚才发生的南下180.6公里处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呢，已经呢排除了，那后方的回堵呢也慢慢疏解消化当中哦。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呢，整体的车流速度也是慢慢回升到60公里左右，相信很快呢就可以疏解消化完成。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水管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162.8公里处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那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往西的1.8到0.5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呢，都持续在进行施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

这首歌是李圣杰的《我看见的未来》。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路段哦，在头份交流道之前，这边呢车多速缓。那呢，持续南下的部分哦，南下路段呢，在这个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呢靠近三义路段哦，还有在中间车道的时候地方呢有水管掉落哦，请您经过这个铜锣到三义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呢，还有在259公里处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这边也是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车速都还不错。那北上路段呢，在这个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162.8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此外呢，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您也在放心啊通过。目前呢，在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福兴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原本这边呢是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哦，现在呢可以恢复双向顺畅的通车，整个车流量呢也都是疏解消化很多哦，都请您呢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哦，这边呢一样是在施工当中，那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留意，记得循序渐进。那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一起来听陈怡婷的《一路上的爱》啊。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6，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那南下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南下，在148.5公里处哦，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哦，绳子掉落在这里。我刚才提到的是水管，那目前呢，感谢听众朋友呢帮我们更新哦。那目前这边接收到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是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哦。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8公里到0.8公里的乌日到快关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呢加上外侧路肩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再留意小心了，并且呢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呢，在省道台72线后龙湿潭呢，这个全线哦都正在进行这个坑洞巡检，还有这个交控设备的这个查修。那其中呢，还有在石围墙到湿潭路段进行这个桥梁排水设施的维护，所以呢，经过这个台72线全线的部分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所有的车道还有路肩呢，都持续有这个施工的情形哦。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前受八威台风豪雨影响，新竹县尖石乡义兴桥附近道路发生路基掏空，目前施工管制，请用路人行经此路带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徐海。

0: 艾伦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恒山分局表示，施工点在县道120线约 25.9 公里处，也就是过一心大桥后往坚实方向，因为现场实施单向管制通行，近日接连发生用路人碰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恒山分局坚实分驻所所长唐明福说，
2: 现由县政府公务处进行道路抢修作业，施工期间采单向管制通行，于本月18日及20日均有民众行经该路段时不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
1: 恒山分局再次呼吁，山区道路多是路幅狭小弯曲，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驾驶，若遇施工点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0: 台南市政府携手银行建制 AI 防诈平台，成功阻诈。新化警分局科技联防在超商拦阻贷款诈骗，保住女子近3万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哦，所以用一杯烈考者阿丽亚说啊，我里面还有钱呢。
4: 对啊，我说我里面还有钱，那我
5: 女子在超商内拿着3张金融卡，警方上前关心。今年台南市政府携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导入全新 AI 影像分析技术，扩大辨识异常提款行为。针对一人持多卡提领的典型诈骗车手提领行为，侦后机台除了自动发出语音跟画面警示之外，系统更同步自动发送无声简讯通报警方。20号，这套联防平台系统精准的侦测到新化区超商 ATM 前有一个人持多卡提领状况，立刻发送简讯通报新化警分局。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6: 发现被害人正坐在超商内等待诈骗集团下一步指示，准备要将金融卡送出之前，经员警上前关怀提问，及时揭穿假贷款真骗卡的陷阱。本案是智能 ATM 上线后首度于超商现场及时成功拦阻诈骗。
5: 经了解，女子因为有资金借贷需求，对方假借审核的名义指示她将卡片内金钱全数领出并寄出卡片，警方当场分析这是假贷款真骗卡的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违章建筑，已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怡豪报道。
7: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映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已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8: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7: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0: Microtest，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 带大家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

0: 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呢、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啊、哦！我被穿不开啊！哦，我把它穿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那呢，此外呢，在南下148.5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西向哦往潭子的方向，在26.7公里处哦，靠近潭子交流道路段这边也是有散落物，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这个车道上的东西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8到0.5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在130.8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呢在163.5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全部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作业、哦、也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再多加留意了。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台股呢中场收盘上涨了1783.17点，收在44232.87点，成交金额为8356.24亿，涨幅是4.2%。上柜指数上涨13.43点，收在381.96点，成交金额为1655.82亿，那呢涨幅大概是在3.64%。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629.88点，来到6577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86.18点，来到这个六千。

1702.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6.96点，来到25106.0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0.18点，来到3826.46点。

因为呢，这个午后对流非常的旺盛哦，所以有发生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在11点的时候有发布11个县市的大雨特报，包括呢今天的中部以北、高雄、宜兰、花莲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要特别注意这个雷击跟强阵风，山区呢还要慎防塌方、落石和溪水暴涨。那整体的影响时间会持续到晚上哦，包括是在这个山区的部分有这个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花莲县的山区都请您呢特别留意小心了。那如果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们呢，也请要特别注意哦，这段时间呢可能在下雨哦，整体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前往山区都要特别小心哦，可能会有这个塌方啊或者是泥流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这个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只有在这个南下的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那南下的 148.5 公里处哦，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车流量也是 OK。 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哦，往这个潭子方向 26.7 公里处呢，潭子路段有散落物掉落。那呢这个往潭子哦双向的要汇入台74匝道这边呢，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不管是东向往这个国道四号，还是呢这个往西向的这个台74线匝道这边呢，整体车流有都是比较大一些。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卡走跨开马西北拜哦。那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往西的 1.8 到 0.5 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 AKB48 的《年纪比我小的男孩》。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南下，在148.5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道路上的散落物。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呢，整体路况也是还不错。那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 26.7 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那还有呢，在持续往东哦，这个国道4号往东，从潭子要汇入潭子系统路段，汇入台74线的匝道呢，这边车流量是有比较大一些哦。国道6号的部分呢，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流速度还不错，其中呢，在这个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哦，在这个28到29公里处呢，这边车流量有稍稍的比较多哦。受到这个埔里隧道施工的影响，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19线呢刚下这个台76线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呢有事故哦，也导致这个台19线呢还有这个埔盐交流道这边整体都堵车的情形哦。提醒您，台19线呢刚下台76线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这边呢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都请您呢一定哦行经这个路段要记得减速哦，而且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往西在 1.8 到 0.5 公里处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还有省道哦，台72线这个后龙到狮潭全线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呢外侧路间有在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的查修。那除此之外呢，在其中的石围墙到狮潭路段哦，外侧车道都有进行这个桥梁排水设施的维护，所以呢，请行经今天这个台72线的全线车道哦，都请特别留意，小心这个以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这个移动性施工哦，也一定要特别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

在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目前这边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车流速度是正常的，都请你呢也是要特别再留意了。送上呢这个谢和弦的《我们都成了 2.0 大人》哦。那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8公里过五堵交流道，有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35.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往西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10号往东，先前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4: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3: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4: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3: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4: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3: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4: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3: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4: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1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3: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5: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午茶小镇，
7: 最顶来抬杠。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我们的午茶小站呢，就是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苏志忠苏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8: 哎，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你好，那你今天的特别邀请这个副队长哦，来告诉我们，就是每天行车上路哦，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大车小车之间，尤其是大车哦，我们都很担心这个大型车经过我们旁边。

0: 边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所以特别来聊聊这个大型车的事故防治交通安全哦。那呢，想请问一下、哦、这个副队长啊，就是目前啊，这个整体大家都对大型车都会有一些防范的意识嘛？那在彰化县目部分呢，现在是什么样的实际状况？
1: 因为大型车的体积庞大，那载重极高，在道路上如果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都是非死即伤，对许多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那我们警察局也非常的重视这方面的交通防治，列为防治的交通重点。那今天我们有特别安排这个来跟大家做说明。那近期我们警方做了哪些努力，还有在路上如何来保护自己。
0: 嗯，所以呢，那个整体来说，其实都要特别，就是要请这个副队长再跟我们说一下，目前这个在路上看到的这个大型车事故，它的数据或是它目前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嗯，好的。那根据我们目前最新统计，在上半年的部分，今年的1月到6月份那本县大型车的全班事故共发生了1145件哦。那与去年同期来做比较的1185件来比较，整体上已经减少了40件。那这代表着平时我们的宣导还有防治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绝对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现在大家最不愿见到的意外死亡交通事故，那在今年的上半年，大型车总共发生了有12件，这比起在去年同期那只有去年同期只有8件啊，增加了有4件哦。这再再的告诉我们一个很严峻的事实哦。那大型车的事故具有极高的致死率哦。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基本上很多 A1 类的死亡事故，只要是大型车的话，你们就当下会提高警觉说，这个很可能就是现场会是 A1 不是 A3 哦。A3 是不是没有人伤亡，是车损，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对，那大型车因为载重比较重嘛，然后体积也很庞大嘛，一旦发生都是很严重的车祸，有可能都是致死的车祸 ，A1 车祸。
0: 哦，所以而且呢，重点是这个除了这个大型车，虽然我们都看到说，哎，这只是一个事故，但其实只要有事故发生，可能就是一个或者是不止一个家庭破碎，对不对？
1: 对，这有可能是连带的好几个家庭受累啊，所以对大型车的交通事故的防治我们都予以列为重点来做处理。对，
0: 嗯，那这个大型车到底这个成因是什么呢？
1: 大型车来讲最主要它有三个致命的噪音，第一个是内轮差，第二个是视线的死角，第三个就是驾驶人本身的违规行为，例如说司机为了赶车趟而超速，或者是长时间的疲劳驾驶等等。
0: 嗯，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内轮差跟视线死角，大家应该都很常有听到，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些呢？
1: 好的。所谓内轮差，就是大型车在转弯时前轮跟后轮的行进轨迹是不一样的，那车身越长，内轮差的范围就会越大，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吞噬区域，很多机慢车的骑士或者是行人以为自己停在大车的旁边是很安全的，结果大车一右转，后轮的轨迹直接把机慢车卷进去。至于视线的死角，视线的死角，大型车因为座位也很高，车头在正前方，那车身偏脸侧的后方，其实驾驶是完全看不到的，我们常说这叫隐形杀手，只要机车或者是行人进到这个范围，大型车的司机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是相当危险的。
0: 哦，这样这个视线死角的话也是很常有这个案例发生吗？以这个视线死角的范围来说，这是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
1: 对，没错，视线死角是一般我们可能会忽略到大型车司机啊。对，
0: 那你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举例或者是跟我们更详尽的分享吗？
1: 案例的部分就在我们的今年的5月上旬，在我们的彰化师大敬德路还有学士街口

当时是有一辆营业影车在准备右转，然后同一时间有一个年长的行人也是是同方向在步行，那结果大车在右转的时候，就因为大型车的转弯视线死角，

0: 对，这是相当重要的。对，
1: 哦，在这个大型车停在这个路口，或者是预计要准备转弯的时候，就算行人是要走这个行人穿越道，或者是这个旁边的机车骑士，我都一定要小心，就是不能说，哎，我好像走行人穿越道，我就不看马路哦，因为有时候这个视线死角，这个司机反而是看不到你的。
0: 哎，对，没错。
1: 好，那呢，这个除了这个觉得让我们觉得说，哎，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那这个彰化县警察局有什么样的做法可以来保护大家？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提醒的？
0: 讲到这里哈，那除了我们警察局哈，除了加强防治大型车的事故以外哈，那在末端除了强力执法外，最主要就是主动出击哦，做源头来管理。哦，这个我们都知道哦，那个车祸的防治哦，不能只有哦等车子上路违规的才抓，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防线往前推哈，防线往前推。
1: 是。
0: 那大车的部分哦，首先我们可能就是有在年初的时候就有启动行政的机制哈，落实厂商的约制，针对县内的大型车运输业者、货运工会正式来发函。通知业者来教育旗下的司机，落实安全驾驶观念，还有遵守交通规则，明确的告知业者最新的数据，事故的数据，还有事故发生的严重性。那也要求业者与车队的管理干部一定要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要把车辆的保养状况，还有行车的视线辅助系统有没有正常运作，来列为重点的稽查。另外强烈来约束旗下的司机，绝对不能超载超速，让业者明白落实安全才是长久的盈利的唯一道路，这是对业者的部分。
1: 是，所以呢，这个除了我们会像现在请副队来这边上我们节目做一个宣导之外，还会主动发函告诉业者说，哎，这个要注意的这个行车安全啊，还有相关的规定哦，车辆的安检啊，或者是整体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也很厉害耶哦，让业者可以主动跟警方配合，才不会说好像警察都是不是只会开他们罚单。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开罚单而开罚单，我们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哦，才会一直做这个提醒跟检举的部分，对不对？
0: 对，没错，讲得非常对。
1: 好，那呢，有关这个大型车的这个积极的这个作为呢，我们先在这里稍等一下，我们先更新一下路况，请副队长稍等一下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整体都是 OK 的。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双向哦，在这个草屯路段哦，有这个听众提醒，这里路灯还亮着哦，这个路灯还没有下班哦，我们也会转达这个相关单位哦。那再来呢，在这个国道上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省道部分，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1.8公里到0.5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持续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接近施工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慢慢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还有在台19线哦，这个冈下台76线埔盐交流道往这个园林的方向呢，有事故发生，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省道台78线呢，这个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这个动物上天堂了，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我们的下午茶来宾呢，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苏志忠苏副队长。那苏队长刚才有跟我分享这个大型车事故的这个噪音哦，还有呢，针对这个与业者的这个合作发函哦，让这个大型车呢有一个积极主动的这个防御工作。那除了积极之外呢，那还有什么方法，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违规行为，其中有这个疲劳驾驶的部分，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或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协助呢？
0: 对，疲劳驾驶的问题是一个很难取缔的违规行为，这个是疲劳驾驶算是无形的杀手，
1: 这个蛮难界定的。有时候觉得我不累，但是有些人觉得哦，我好像已经累了，这样子很难界定。
0: 对，那很多司机大哥其实工作也很辛苦，为了生计，多跑几趟路，不知不觉就

0: 超时的工作了。那根本为了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启动了跨局处的合作机制，由县政府来扮演这横向联系的角色，由县政府的劳工处来做介入，针对高风险有肇事记录的运输业者来进行劳动检查，然后透过这个劳动检查的行政介入，查核业者的出勤记录表还有排班表，确保每一位大型司机都有足够的休息时间，避免超时工作。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跨机关的合作网，从根本来解决司机因为过劳而产生的马路危机，这是一个保障司机劳动权益，那同时也保障我们全体用路人安全的积极防治策略。
1: 嗯，
0: 这部分呢，我们持续来做，从年初就持续来
1: 一直来做。哦，对，这样子其实透过积极主动的去跟业者合作，还有呢，还这个横向连结哦，这个劳检处一起呢投入哦。那其实呢，我们大家也都很关心司机大哥们的身体嘛，所以其实呢，也会常常在这个节目，或者是常常在做这个宣导哦。相信大家听了都一定会有这些观念。那这个也是要把它放在心里啦。除了呢，这个大型车事故上呢，还是有一些其他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都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哦，因为这个是跟生命安全有关系的嘛，刚才有特别在提到。那最后呢，强行问一下苏副队哦，还有没有什么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0: 嗯，我还是在这里哦，最后要呼吁各位
1: 安全守则的部分。嗯嗯嗯，
0: 那防疫驾驶的观念一定要时常的刻在我们的心里，在路上遇到大型车一定要谨记这三不原则：第一，不并行，千万不要跟大型车并排来骑车；第二个，不尾随，跟在大型车后面什么都看不到，非常危险的；第三个，不钻缝，在停等红灯绝对不要为了抢快去钻大型车旁边的空隙，一定要跟大型车保持在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才能够确保安全。那交通安全的部分这部分需要我们警方、业者还有全体县民来共同守护这部分我们警察局也会持续来做大家的后盾积极来打造一个让大家都能够安心出门平安回家的交通环境。这是我们持续来做努力的部分。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苏志忠苏副队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不仅大型车要注意的事情，还有这个案例哦。那也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面，不管你是行人还是一般的小型车、大型车或者是这个机车骑士哦，都还是要小心留意这个路上的车辆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您，谢谢苏副队长，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那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在这个196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呢，国道3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4号的部分呢，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嘛是损。那在国道6号的这个双向草屯路段，这里的路灯灯还亮着还没有下班哦，有人可以赶快去帮他下班一下吗？省道部分，台78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30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那呢，在这个台19线刚下台76线的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这边呢有事故发生所以呢造成后方有堵车的情形。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请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往西在1.8到0.5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这个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接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就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明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西屯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慢一些。此外呢，台中市的

丰园区哦，在这个三丰路往丰园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边的车流量呢是正常的，不过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留意这边的安全车距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会给你卡金共啊，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6，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96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国

到六号的部分呢，双向在草屯路段哦，这边的路灯还亮着哦。省道台七十八线呢，台西古坑线这个往台西的方向，在30公里处的这个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还有呢，在这个台七十四线往彰化的方向，在往西的1.8到0.5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越接近施工路段呢，整体车流速度就越缓慢。以及呢，在台十九线哦，刚下台76线的埔盐交流道往园林方向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后方都是回堵的情形。台十四甲线呢，双向哦，在这个0到1公里处的雾社路段，从今天开始哦，到7月23号，也就是礼拜四哦，这三天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都是封闭全部的车道，正在进行这个帷幕砍除作业。那呢，预计是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哦，所以目前这边呢也都是封闭的情形，也请您呢特别遵守这个现场的交委管制。一起来听 Break My Heart Myself， 那在歌声当中等待等一下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2:30景广南台湾新闻。警营联防在发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的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续阻止两件诈骗案，保住民众60万元。
2: 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五天内阻止两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2: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异，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

0: 快。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将风靡青少年圈的战斗陀螺拍成反毒架，宣导为电影，巧妙的以失控的陀螺比喻因为毒品而偏离轨道的人生，获得强烈的共鸣。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跟伙伴们发射战斗陀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热血的回忆。影片中除了有充满童趣的战斗陀螺对决，更深刻描绘出吸毒和毒驾对个人、无辜用路人及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
3: 战斗陀螺停了，可以重新发射，但吸毒的人生一旦失控，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2: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陈仁正队长呼吁，
4: 毒品害人害己，千万别碰，吸毒危害健康，又失去了判断力，又造成另外一个家庭的破碎，未来全面提高毒驾刑度，可能面临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最高50万，还要吊扣驾照牌照，要是置人于死，最高判12年，累犯还要面临无期徒刑，别心存侥幸，毒驾零容忍。
2: 战斗陀螺反毒驾为电影，由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同仁一手包办，期盼透过贴近大众软性却震撼的方式，将法治观念潜移默化，深植人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骑楼竟然变餐厅，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于违章建筑，已经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映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已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6: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5: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屏东旅游购物节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透过公开直播抽出本月的幸运得主，县府表示带动的经济效益持续扩大。
7: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同样26到35度，中部地区一样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疲劳驾驶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9: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五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

0: 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1: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 1.5 到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 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国道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南下部分呢，在196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看起来嘛是袂歹，不过咧，离这南下的108.7公里处，香山出口匝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了。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那呢，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1.8到0.5公里处哦，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这个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那也导致呢这个施工路段呢这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哦，以及呢在这个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在往西的30公里处，雨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另外呢，还有在台19线哦，刚下台76线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这边有事故，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此外呢，在省道台14甲线呢，0到1公里处的雾峰路段，从今天到礼拜四哦，每天的这个8点到下午5点哦，就是我们的上班时间呐、啊，正常的上班时间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帷幕砍除作业。那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要注意这边的交管哦，也要特别遵守相关的规定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都先行改道喽。来，一起来听孙燕姿演唱的《鱼儿》。

这一首歌是孙燕姿的《鱼儿》。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包括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08.7公里处的香山出口匝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西向的1.8到0.5公里处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卡索马卡班雪垮哦。还有呢，在台78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古台西的方向啊，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这边呢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好消息哦，在台19线呢，这个10公里处的这个埔盐路段，刚才发生的事故哦，目前呢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因为呢，稍早有提到哦，刚下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这边都有事故，那目前呢您都可以放心。那呢，这个如果堵车的话，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了。经过这个地段的时候呢，都请小心驾驶了。刚才说到一个最新消息，有听众告诉我们，国道三号北上在222公里处哦，这边有一台银色的货车开车摇摇晃晃，我不确定呢是不是什么状况，是疲劳了吗？还是呢行车上有什么问题哦？都请您呢离这个银色的货车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银色货车的这个驾驶呢有听到的话呢，也请您可以离就近的这个休息站稍作休息再上路哦。北上222公里处国道三号，经过银色货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0: 昨天珍重再见。
1: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2: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你太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2: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2: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哈，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2: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 OG 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2: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2: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不是这段啦。
3: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4: 那刚刚要请计程车司机帮帮忙哦。刚才呢，在这个疑似有人在这个车辆上，台湾大车队的车辆上、哦、有遗失东西哦。在今天早上10:55，有一位郑同学哦，他搭乘从这个台中高铁到朝马路段哦，终点是和乐饭店，那搭乘这个台湾大车队的车。

号是 0076F、哦、遗失了一个 红色的 iPhone 手机、哦、所以提醒您呢、如果呢这个司机先生有听到的话呢，都请您送到就近的派出所、哦、并且呢可以拨打这个警广的联络电话04251-1911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一下哦，那这个让这个郑同学可以赶快拿回他的手机。那呢如果收到手机的您呢，也赶快送进临近的派出所，感谢你啦。目前呢在国道的状态上呢，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还不错。那呢国道一号南下在靠近彰化交流道196公里处哦，外侧路肩有一台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在指标222公里处的中心系统交流道，这里有一台银色的货车开车摇摇晃晃哦，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南下部分则是在 108.7 公里处的香山出口匝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国道六号整体落红垮开拢是顺顺顺。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8线哦，这个往台西的方向，在30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省道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在 1.8 到 0.5 公里处哦，这个西向的乌日闹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那这边的车流嘛是看板小快，提醒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循序渐进。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这个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呢在这个 163.5 到 213.9 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全线双向呢都进行这个道路坑洞巡检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此外呢还有在台14甲线哦，这个雾社路段在0到1公里处呢，这边双向都进行全车道的封闭，封闭的时间呢是从这个今天一直到礼拜四哦，每天的8点到5点进行帷幕砍除作业。那呢现场有交委管制，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经过这边的时候呢都请您哦要遵守现场的这个交通指挥，并且呢可以的话如果有时间上的需要或者是自己行程上的规划，都建议您可以提前做改道哦。一起来听林夕子和龚彦修的 Lo-Fi High Five。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警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61.7公里中立前中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5.8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0: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3: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0: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3: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0: 依托咪酯以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3: 在刑责的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

0: 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0,000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1: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0: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卫分局关心您。
1: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蓉、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3: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2: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3: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我和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2: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3: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2: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3: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2: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3: 哎，而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4: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中央气象署呢，在3点的时候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而且呢，这个会有这个强降雨发生哦，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并伴随着这个强阵风、闪电、落雷哦，请慎防这个低洼的这个溪水暴涨、塌方或落石哦。那整个路上的警戒区域，包括是在新北市的三峡区以及桃园市的复兴区哦，所以呢，如果有在这个区域范围的民众，都请特别再留意一下。行了，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的部分。

呢，南下在196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北上的部分则是在234.2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黄色的水管掉落在这里。

彰化的方向，大家在往西的这个 1.8 到 0.5 公里处哦，这个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那经过施工点呢，这里的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的。台十四甲线呢，这个在零到一公里处的雾峰路段，这个从今天到礼拜四哦，每天的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全部车道都进行封闭，在进行这个帷幕砍除作业。那呢，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所以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都注意这边的交尾管制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明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西屯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呢，这个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以及呢，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惠来路到这个惠中路哦，快慢车道跟分隔岛都进行施工哦，要做这个路数修剪作业，那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靠近这个慈龙街之前哦，这边呢都是在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走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哦，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请特别留意小心，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不过这边整体的车流是正常好走的，您可以不用担心。一起来听苏打绿演唱的《憨阿嬷》，憨阿嬷，调低的阿嬷。

这首歌是苏打绿的《拱阿嬷》。原来这个“憨”这个名，他念的是“拱”的意思，我以为是就是诚实、狗滴的老喜的狗滴，好的意思。我放弃我台语，我还是来讲路况好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北上在 234.2 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外啊，外侧车道呢有黄色水管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96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08.7 公里处香山出口匝道这边呢有布钩绳掉落，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呢这个往台西的方向，也就是在西向的30公里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省道部分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在 1.8 公里处哦，在这个1.8 到 0.5 公里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呢跟外侧路间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那呢这里接近施工路段车流就渐趋缓慢，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省道台72线呢后龙到狮潭全线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车道的垃圾捡拾还有交控设备的查修，其中呢在这个石围墙到狮潭路段哦，外侧车道也都进行这个桥梁排水设施的维护哦，所以呢全部的车道呢还有全部的路段哦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会一直到下午5点，请您行经这个台72线双向的这个通车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哦，注意好您的车前动态哦。台中市区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哦，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的路段快慢车道呢这个分隔岛进行路数修剪的施工，那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这首歌是孙淑媚的《无挂碍》。那呢，大家呢平常应该都有些人有一些喝咖啡的习惯哦。那甚至呢，把咖啡当做这个每餐必备的这个饮料。哦、有些人可是配汤嘛，那现在很多人都是配咖啡。那这样如果一天吃三餐加下午茶的话，三四杯咖啡到五杯咖啡的话，真的会伤心脏吗？美国心脏协会 AHA 最新科学声明指出，对大多数的健康成年人而言，每天摄取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这个3到5杯的黑咖啡，都是属于安全的范围。因为这个科学网站呢 Circulation 期刊的科学声明汇整了今年多项的研究，这个咖啡因与这个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心脏衰竭、急心律不整等疾病的关联哦，对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三到五杯的黑咖啡哦，大概是最多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大部分都是安全的。那目前呢，也没有证据哦，可以明确的指示说显示说这个适量的饮用咖啡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那这个研究强调说，咖啡是不是健康哦，关键在于喝法。如果呢，你这个咖啡加入了大量的糖、奶精、鲜奶油或调味糖浆之后，就可能抵消了原本哦这个糖这个原本的健康益处。那原本这个黑咖啡与茶都含有绿原酸、多酚等天然成分。那呢，这个其实呢，如果添加其他的额外多的东西哦，就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饮品了。那综合多项研究之后还发现说，如果长期适量的饮用咖啡哦，这个与较低的第二型糖尿病、冠心病及中风风险相关哦，都是会比较低的。那呢，这个其他还是要提醒哦，有关高血压患者、孕妇跟对这个咖啡因敏感的人哦，还是要依照这个医生的建议摄取量调整哦。所以呢，说这个喝黑咖啡呢，会不会就是导致这个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哦，这是不一定的，除非你的咖啡添加了很多比较不健康的添加物，安内就比较会有影响咯。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234.2 公里处过了湖尾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黄色水管掉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30

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省道台74线呢，往彰化的方向，在 1.8 到 0.5 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呢都是有在施工当中，那接近施工路段呢，整体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一些的。省道台14甲线呢的这个0到1公里处的雾峰路段，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四，每天呢8到5点哦，都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这个帷幕的砍除作业。也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的交围管制，可以的话呢，都先行改道，并且进入山区都要特别留意再小心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65岁的古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

0: 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镇所长说，
1: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二月台跳下，攀越至三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0: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35岁林姓男子因机车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一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不仅毒品快筛呈阳性，更查出是毒品通缉犯，全案依法接送归案。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普通重机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且一路左摇右晃，不断穿梭车阵当中。警方立即按喇叭示意停车，但驾驶仍持续行驶，直到行经路口停等红灯时，员警才顺利将人车拦下。35岁林姓男子一下车便频频向警方致歉，还假装折返寻找拖鞋，企图拖延时间。经员警识破并查证身份之后，赫然发现他是新北地院以及新北地检发布的毒品通缉犯。警方依法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也呈现阳性反应。巡官刘成伟说，
4: 全案讯后依毒品通缉解送新北地院地检归案，并公共危险毒驾部分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会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照1到2年。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不仅违法，更可能危及无辜用路人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现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7: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8: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6: 嘘，我处理。
9: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10: 交管空拍就位，
11: 现场准备，5、4、3
12: ，Action！
13: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4: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87.3公里处，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呢，在234.2公里处哦，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呢，外侧车道有黄色水管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08.7公里处的香山出口匝道，这里呢有掉落布钩绳。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指标28到29公里处。

过，这边是车多速缓的，车流卡慢小垮哦。那呢，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78线哦，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30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都持续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指标 1.8 到 0.5 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呢也都持续在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省道台14甲线呢双向的雾社路段哦，这边呢0到1公里处每天的8点到下午5点，会全部的车道都会封闭进行帷幕砍除作业，那呢也会在现场进行交通管理，预计呢是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所以呢这边的整个交通也是都有受到影响的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哦，这个分隔道这边进行施工哦，是这个路树修剪作业，因此呢目前这边的周遭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起来听叶少飞的更好的一面。

这一首歌是叶少飞的《更好的一面》。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整体都还不错。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 287.3 公里处，靠近嘉义交流道这边呢，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在 234.2 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黄色水管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碰到。

散落物都特别留意再小心。那北上呢，在大雅系统路段慢慢的有车潮涌现，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都请您特别再注意一下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47.4 公里处过了通宵路段哦，内侧车道有长木条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东向呢，往雾峰的方向，在13公里处的北屯一路段车道上有大树枝掉落在这里 不确定是在内侧还是外侧，有可能这个很大枝，所以全部的车道都使用到了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那往西的部分呢，则是往彰化的 1.8到 0.5 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跟外侧的路肩都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呢也是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提醒您，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这个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以及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些施工点呢，整体的车流量都还 OK 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前呢，这个国内的新冠疫情哦持续的升温哦，疾管署有表示，目前呢已达到这个流行的这个临界值哦，并正式进入流行期。那上周呢，新冠肺炎的门诊就急诊就诊就达到4766人次哦，较上一周前的2862人次呢，增加了66.5%哦，已经超过一半了。那所以整体的疫情呢都明显的攀升，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啊、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的族群，应该呢紧速接种这个新冠疫苗哦，降低重症跟死亡风险。疫情中心郭宏伟指出，上周新增的25例本土新冠并发重症及5例死亡的病例，从去年的10月开始哦，已累计了161例的本土重症，23例死亡哦。那其中呢，重症患者都是以65岁以上的长辈占了74.5%是最多的。那其中呢，83.9%呢 percent 是具有慢性病史，那高达92.5%是没有接种的这个本剂新冠疫苗，所以呢，接种疫苗呢还是预防重症的重要防线哦。都请您呢可以就是如果要预防这个新冠疫情的话呢，接种疫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整体国际疫情方面呢，这个新冠阳性率都是大为上升的，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疫情持续的增加，那呢包括这个邻近的中国、香港、日本及韩国疫情也都有升温的趋势。那大家加上大家呢目前这个暑期都会选择要出国或者去其他地方旅游哦，所以呢都可能会有这个传染的风险增加。那出门的时候呢，也请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那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也要提前就医哦，确认一下你的身心状况。一起来听少女时代的 Baby Maybe。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北上的路段啊，北上哦，在187.3公里处靠近嘉义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234.2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掉落黄色的水管。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47.4公里处过了通宵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长长的木条。那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指标在29到28公里处哦，这边时速只是低于30公里哦。这个埔里隧道里面持续在施工，所以呢，这边的卡手看蛮小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3公里处的北屯一路段，这边呢车道上有大树枝掉落。那台74线往西呢，则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1.8到0.5公里处哦，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跟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在卡索呢，马西卡曼雪夸哦，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此外呢，在省道台14甲线双向的0到1公里处雾社路段啊，今天呢到下午5点之前都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帷幕砍除作业。那呢，现场又有交管哦，请您注意一下喽。

这首歌是董事长乐团的《背包客》啊。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呢？不知不觉已经来到3:55了，整个下午时间过得好快呀。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87.3公里处，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北上在234公里处的呢，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黄色水管。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47.4公里，过了通霄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长长的木条在这里。还有呢，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车流速度哦比较缓慢，时速是低于3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哦，就是往东的方向，在13公里处的北屯一路段，车道上有一只大树枝。那呢，往西则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1.8到0.5公里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那接近施工点呢，整体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哦，掐索隆卡板小跨。省道台14甲线呢，这个雾社路段哦，0到1公里处呢，这边的双向车道全线进行封闭。那这个封闭的时间是每天的8点到5点，会持续到礼拜四，也就是7月23号。那呢，进行这个

目看出作业，所以呢这个施工的期间呢都请您多多体谅了。那这边的交尾管制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经过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您的车前动态。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很开心呢可以陪伴大家整个下午茶的时间。接下来呢由我们沈燕的公路家族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咯， See you tomorrow!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连接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2.5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

闹，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时间下午4:03，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好，那待会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空中监理所，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刚才突然看到外面天气变得很奇怪哦。好，那气象署说呢，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呢还有部分山区会下雨哦。好，我们在新竹已经感觉到天色有一点点怪怪咯。好，那明天也会像今天一样，在中午过后天气有一些变化。好，那四点过后的路况，国道3号南下42到70，土城到高原，好，内侧隧道有移动式的工程，中山高北上大叶隧道前路间有机车停了下来。好，国道1号在北上163，好，台中系统路段的中间车道还有路间，好，说有轮胎掉落，各有一个轮胎掉落。中山高北上123.6头屋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客车停了下来，好像是抛锚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街国二甲的匝道上掉落了轮胎皮。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立，好，这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好，在北上的部分。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也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好，来欣赏歌曲，这是棉花糖乐团所带来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你相遇》。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空中监理所。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今天我们的空中监理所呢是空中监理站哦，我们的主讲人目前在电话线上是新竹市监理站第二股股长吴静怡股长哈，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好，股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股长今天要为我们宣导的哈，是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有些人还不太清楚的哈，就是高龄哈驾驶啊这个换照的一个新制。好，首先呢，很多阿公阿嬷就说，哎，我虽然是这么多岁哈，可是我还是头脑很清楚哦。那高龄换照的新制是不是不想让我们老人家来开车？好，是要重新考照吗？我们请股长来告诉我们。
1: 现在高龄换照新制啊，主要是因为现在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社会，那年长的驾驶人比例有增加，那随着年龄增长，一般来说身体的机能还有反应力跟四肢的灵活度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就是还是要重视这一个部分是不是对于交通安全有一些影响。那为了因应这样子的一个人口结构的变迁，还有强化高龄驾驶人的风险管理，又要兼顾到行动的需求还有行车的安全，所以我们有考量到一些参考其他国家的驾驶管理制度，那调整现在的高龄制度管理机制还有适用对象。那目前的话，我们其实核心理念是希望能够以关怀长辈安全，那协助长辈更安全的驾驶，并不是要禁止长辈的那个驾驶的那个资格啦。所以长辈他不需要就是做重新的驾照考试，但是要透过换照的程序，然后去做一个制度化的检核还有教育训练，那就是确保说长辈他的驾驶能力啊，是不是仍然符合安全的标准。
0: 好，那高龄换照新制的法规依据是什么？有缓冲期吗？要怎么换照？一定要先完成体检吗？
1: 那其实我们的法规吼，它有做一个修正，就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2的规定，从今年的5月31号开始呢，我们普通驾驶执照它的有效期就会到年满70岁为止。那所以以我们年满70岁当作是届满日的话，目前有很多高龄者就会面临到说，那他要怎么换发？那他适用的制度是怎么样？我们可能要分差不多是两个阶段，可能讲会比较清楚。一个是满70岁，然后到未满75岁的年长者。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的那个制度就是要请长者在缓冲期2年内完成换照。所以说，因为就是长者现在可能也有面临到73岁或者74岁的，那这个还要就是说要在2年内。所以

为73或者74岁的长者还是要在2017年5月31号以前要完成换照。那第二个就是要实施体格检查合格。那提早体格检查合格呢，其实我们的那个只要体检合格，那个

0: 发的驾照就会到长者75岁的时候。
1: 哦，
0: 好，那这一个阶段呢是70到75，未满75岁的长者。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长者如果已经年满75岁，
1: 哦，
0: 75岁就是40年次左右哈，然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那个长者他来换照的话，我们会让长者核发到78岁。
1: 哦，
0: 对，那其实体格检查跟那个完成讲习这个部分都是一样的，但是75岁以上的长者他还要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合格，或者是要提出没有换中度以上失智证明的文件。
1: 嗯，
0: 对对对，那长者在换照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虽然没有一定的程序，但是会建议长者先完成体检，再参加换照讲习。
1: 嗯，
0: 因为如果长者直接来讲习但是没有体检的话，我们还是要请长者先完成体检，我们最后才可以去做核发的驾照的那个部分。
1: 是，好，那长辈老人家这个办理换照要带的证件是什么呢？
0: 嗯，如果要换那个换照的话，希望长者一定要记得带身份证正本，还有原本他持有的汽车驾照跟机车驾照。
1: 是，
0: 那如果今天是遗失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做补发的动作。
1: 是，
0: 对，那驾照的话一定就是要有照片。
1: 嗯嗯嗯，
0: 好，那所以通常我们的规定就是要最近2年内五官清晰的一寸彩色照片。然后如果讲两张照片，但就是两张驾照的话，那就要那个两张照片，但是还有体检表跟换理新照使用。所以我们建议啦，长者就是准备四张照片。
1: 那刚才有讲到这个缓冲期哈，那如果说过了缓冲期没有换驾照，那这个驾照还有效吗？会不会注销吗？啊，会不会有处罚呢？
0: 长者他的驾照如果是过了换照期限还没有来办理换照的话，其实这样子的驾照啊，它就是属于一个预有效期间的那个驾照。那这样子的情形下，其实就是不可以开车的，也不可以骑机车。
1: 是，
0: 那这样子预期的驾照，其实它的性质不是属于立即的强制注销，但是已经丧失了合法就是驾驶的效力。如果长者在驾照预期后还骑机车或者是开车上路啊，那经我们警方如果有拦查或举发，就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一项第七款的规定，就是以驾驶执照预有效期间人驾车，那这样子的规定，其实它的处罚就是新台币1800元以上到3600元以下的罚款。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制度是说，如果长者他的驾照逾期了，他还有开车或是驾车的行为，那被开立罚单的时候，就是刚刚提到的逾期的那个驾照处罚，我们公路监理机关会以通知的方式先做劝导的动作。那长者如果是在我们通知的3个月内完成换照，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那其实那个罚款的，就是可以免于处罚。
1: 哦，好好，就是高龄换照有了新制，跟旧制比起来，在体格检查的部分有什么项目是调整过了吗？
0: 这个项目啊，其实会有一个身心的评估。那这个身心的评估就是就那个长者他在近期的身心状况，身心状况做一个自我评估以后要签名，那这个还会由医师做审查。
1: 是，
0: 那简单做几个条列式的说明的话，这8项啊，
1: 是
0: 就是会看看说长者平常有没有头晕啊，或是白天嗜睡，
1: 是
0: 那最近有没有曾经昏倒的情形，那心脏有没有不舒服，例如心悸胸闷，然后会有影响到活动的程度，那有没有容易喘或者是呼吸不顺，那还有没有糖尿病，然后曾经是低血糖导致有头晕或者是发抖，
1: 是，
0: 然后再是有没有记性变差或是容易分心，
1: 嗯哼，
0: 然后偶尔会有迷路的情形，
1: 嗯哼，
0: 然后再是有情绪忧郁吗，还是容易生气，或是有喝酒用药的状况会影响生活，
1: 嗯哼，
0: 那最后一点就是亲友有没有去就是担心到这个长者，他的驾驶能力，因为就是可能说，长者的驾驶能力 可能让他担心，或者是常常会收到罚单，或者是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1: 是，好，虽然说70岁以现在的医学来讲，并没有说很老，但毕竟就是不像年轻。

0: 的时候那么灵活了啦齁。好，那要去哪里体检呢？如果是我们家里啊社区附近的诊所可以吗？
1: 其实那个并不是所有的检就是评鉴合格的医院诊所都有办理这样子的驾驶人的体检，所以建议啊就是要先在监理服务网或是我们公路局的官网还有各区监理所的网站先查询一下体检地点的清单。好，那像新竹市这边啊就是提供几个那个代办就是有体检合格的那个认知功能测验地点的那个医疗院所，像是西门街上面的新生医院，还有北大陆上面的台湾耳鼻喉科，那西大陆上面的陈志诚耳鼻喉科诊所，
0: 是，
1: 那一般台大新竹分院跟国军的国军新竹地区医院，
0: 是
1: 这两家医院也有，但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医疗院所，所以他们的门诊时间还有他们的收费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建议长者就是可以看看说哪一个地方比较医疗院所比较方便，然后可以前往。那前往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建议先拨打一下电话询问事项。
0: 好，那其实这几间都很容易找到了哈，就自己选择了哈。那高龄患照讲习刚才讲到说有两个小时，那这个要钱吗？要上多久的时间呢？
1: 我们患照讲习是属于免费的课程
0: 哦。
1: 那一般来说课程时间就是两个小时
0: 哦。
1: 对，那这两个小时的话其实就是包含每一堂课是50分钟，
0: 是，
1: 那它还有包含危险感知体验。
0: 是，好，那这个上课哈，我们有听说这个，比如说讲习啊，到完讲习这些，现在都要采预约了哈。那高龄患照的讲习要预约吗？哪些地方可以上课呢？
1: 其实还是会建议，就是长者或是长者的家人要帮长者预约的时候，可以透过三个管道，像是我们的监理服务网，其实它上面就可以去做高龄患照的线上预约报名。对，那如果说长者对于操作电脑啊其实不熟悉的话，也欢迎打电话到我们监理所站，然后找我们的那个驾驶人管理科或是管理股，也会有专人预约报名。那现场的话其实也可以预约，只要说来到我们监理所站，我们有服务人员的话，也可以协助长者去做报名的动作。那开课的话呢，我们的那个全国37个监理机关都有定点定时的开课。那另外因为现在有陆老师他可以到我们的各个关怀据点去上课，就像新竹市这边我们的那个外就是关怀据点，像今天就在新竹市田公坛就完成了关怀据点上课。那还有就是可以就是搭配说如果家里附近有高龄患照讲习的驾训班，那也可以去那个有这样子一个服务的那个驾训班做上课的动作。
0: 好，那高龄患照这个讲习的课程那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有分两堂课。那第一堂课呢其实它的那个主要是要就是让长者了解健康与交通安全的关系，
0: 是，
1: 那再还有交通安全新政策与法规。那再一个主题就是交通安全的知识，这个就是比较偏向是法规面跟那个长者他自己就是可能健康还有一些知识的部分。那第二堂课的话就比较像是实务上我们常会看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常见样态，还有交通事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是，
1: 那另外就是要强化操作的技能，就是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含危险感知体验。
0: 是，好，那这种上完课之后需要考试吗？
1: 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们每次去外点
0: 都被问到，
1: 对，长者都非常的紧张，我们都会告诉长者，其实不用担心，你有体检，你有上课呢，然后就可以完成换照了，所以其实是不需要考试的。
0: 是。那如果回想了，如果说70岁的长者，那他考上驾照的时候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所以要考试会有一点点害怕。好，那如果说未满70岁，或者是已经满了70岁的长辈要考驾照，考驾照的时候呢，要上这个所谓的换照讲习吗？
1: 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依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办法》第6条规定，那对于年满70岁的驾驶人，我们在换照之前就要施以讲习，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以高龄换照讲习，是对于已经领有驾驶执照的长辈要办理免费的讲习教育训练。那如果说是未满70岁或是年满七

0: 岁的长者，他是要做考试的动作的话，
1: 嗯，
0: 那就是要依照他要考的车种，然后去看他的那个考照的规定。
1: 嗯，
0: 那如果是初次考照的话，就要上初领的那个讲习，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做笔试，还有路考的程序。
1: 是。好，以上就是这个鼓掌哈，准备了十个题目，哎，应该都能够解释了哈，大家对于这个高龄换照的疑问了哈。那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呢，也欢迎大家在网络上或者是下载监理服务 APP 好来做一个更详尽的了解。好，那今天我们的空中监理所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新竹市监理站第二股股长吴静怡股长来为我们做说明，股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好，4:24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双向中立内坜哈这边的路况就是车子非常多，车速非常缓慢。那在中山高杨梅校前路这边呢现在也是有一点点卡卡了哈。诶，车多的时候请大家还是要发挥一下耐心哈，平安是最好的。好，我们来听歌，萧敬腾的歌声《撒哈星球》。

萧敬腾的歌声《撒哈星球》。好，那先前呢，在中山高和杨梅校前路这边，这车速非常缓慢呢，是因为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事故排除了，不过呢，车流还是塞了1公里左右哈，有点回堵，慢慢的在消化当中。好，我们在新竹路段、桃园路段，就是单纯车多，但是呢，中山高南下在 196.2， 这是彰化路段哦，有一个蛮复杂的一个事故，那这里呢，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行走，好，因为清理费时哦，最好是能够改道行驶，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好，因为呢，这是三个车道上有拖车、小货车，还有两部小客车、拖板车的事故。好，这是在彰化路段目前非常不好走哈，是在南下 196.2 这边的彰化路段。好，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外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并且违反了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经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检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的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着急上下车、站稳扶好手以及下车要确认来车等事情。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4: 在赶快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

0: 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五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1: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有一名七旬妇人骑车拜访亲友，却因为大雨迷失了方向。所幸处理车祸的员警发现他，协助查证身份，联系家属前来接回。家属对于警方的热心感谢不已。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巡佐林建志及警员杨凯军在小港区松华路和松平街口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一名老妇人大雨当中穿着雨衣牵着机车停靠路边，神情彷徨无助，于是上前关怀。老妇人说，她是从前镇区拜访亲友后要回古山住处，却因为大雨迷失方向。
4: 因为我真的很怕你骑不好的啊，啊你一直骑啊，现在看到高雄路你左转啊、所以我真跟你讲啥路你也听无啊、哦、你若袂晓你莫卖乌白骑啦，你安怎恐怖呢？
3: 远景看到妇人的反应，担心她自己骑车很可能再次迷路。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5: 警方考量当时下雨视线不佳，如果只是单纯帮老妇人指路，老妇人极可能再次迷航发生危险，因此远景主动将她带回派出所安置，并耐心从他片段的话语中拼凑线索，最后顺利联系上家属，将老妇人平安接回。
3: 家属看到70多岁的母亲平安无恙，对于警方不畏风雨又不舍让长辈独自找路，考量周全的热心作为，深表感激。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高压的影响，水汽又在减少，清晨南部会有些零星的阵雨几率，不过到白天开始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局部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特别还是要注意山区雨势较明显，仍然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仍然是要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所以下午出门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来到32至35度，尤其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大多来到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6: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来自Sabrina Carpenter 莎比娜卡本特所带来的歌声 Espresso。 好，4: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好到周五下午4:00-6:30，海伦陪伴大家哈，到我们的晚间新闻哦。好，那先前呢在中山高南下196.2彰化路段哦，目前因为受到一起事故非常复杂的影响啊，因为这个清理费时哈，用路朋友最好是改道行驶，比较能够节省时间。那也请北上的车辆不要观望，好，这尽速的通过，不要放慢速度，影响到车流啦。好，这是在彰化路段的啊这个事故哦，有拖车，有小货车，有小客车，还有拖板车。那这个车上的钢板呢，散落在车道上，好，清理相当费时。这里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哦。那中山高北上174这边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好，说是外侧路间有人误闯上来，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这个路况，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128.2后龙路段路间呢有车子抛锚停放，那好，这路间好像有5-6个人站在这里哦，看起来是非常危险。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来通报警管咯。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好，来自板豆二人组的歌声，那波爱丽被爱向，我们一起来欣赏。

4:45。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百科呢，要跟大家来说明哈，就是每天都要用到水，你知道我们的水哈是怎么来的？好，水质有没有被保护呢？好，新竹县政府啊，这个对外说明就是说，外界呢针对我们凤山溪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划设好这个进度呢提出了质疑。好，那县政府特别说明啊。凤山溪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呢，是依照自来水法第11条规定来办理。那划设权责呢，是属于经济部及台湾自来水公司。好，必须由台湾自来水公司来提出划设的规划，再送经济部审议核定后来公告实施。好，那县政府呢是就是积极来配合中央了哈，全力协助中央以及自来水公司推动相关的作业。好，那就是期盼大家共同合作哈，尽速的完成划设，好，共同守护我们县民饮水的安全。好，这听起来有一点复杂了哈，因为确实也搞不太清楚，大家都一样哈，就说社会大众常常把这个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跟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区混在一起哈，那两者的法源依据、主管机关还有目的呢都是不一样的。好，比如说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是依照自来水法哈，就是从经济部主管的，那主要就是在涵养整体的水源跟集水区的环境。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区呢，则是依照饮用水管理条例，好，这是由环境部以及地方政府来主管。好，所以呢，这两者是为了要这个确保取水口饮用水水质安全为目标，所以基本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好，那近年来呢，县政府这边是强化凤山溪流域污染防治整治的工作。好，112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这个有一个污染事件，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取水口周边高风险的事业也加强管理。好，那目前最新的监测结果显示，自来水水质、水源水质，好，都符合了相关饮用水的标准。好，大家可以来放心了哈，这个部分呢，水质是相当稳定良好的。好，来自陈芳语的歌声《9 Million》。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4: Love is painful. Ah, but what I'm about, that's what I always do. Such a pain is beautiful. Yeah, same as you. Hey man, it's your man, it also man, it's your man, it out. 사랑이 깊어질수록 아픔은 the

好，这是来自权志龙 G-Dragon GD 还有 Rose 所带来的合唱 Without You。 好，我觉得也是蛮好听的，希望你也喜欢。4:58，中山高南下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新

在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中山高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服务区沿途车多，国道三号北上 128.2 后龙路段路间有车子抛锚停放，好说有五六个人站在路边，这个部分也请您要特别注意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也是车多的。中山高南下 199.4 好，彰化路段呢说是中间车道有坑洞。还有就是刚才的一个红色路况还是持续哦，就是中山高南下 196.2 彰化路段，好，有这个拖车、小货车、小客车和拖板车的事故，好，因为呢这边就是非常麻烦，好，要清理车上的钢板散落在车道上，好，最好是能够改道行驶哦。好，那北上的车辆行经这个路段也不要观望哈，不然就是影响到后方的车流了。好，那最新的路况呢是中山高北上 94.8 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好，那待会有更清楚的一个状况再跟大家来报告。音乐声过后呢是5点整点对10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拖板车跟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南下199.4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94.8公里，在新竹 A 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匝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

0: 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来自飞轮海以及 Hebe 所带来的歌声《只对你有感觉》，好，这是活力版。五点过八分，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要再一次提醒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辛亥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中山高南下 199.4 彰化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有坑洞，中山高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多，中山高。

北上 94.8 新竹 A， 好，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哇，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哈，这往东向的话呢，哇，这个速度越来越慢哈。那在机场端这边是呈现定点的状态了，请大家要有耐心哦。好，继续送上日文的歌曲哈，柚子好，这个乐团所带来的抬头仰望满天星空，我们的歌。

好，接下来呢，一样来关心客家人和客家事哈。哇，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哈，是关于客家美食。好，我们的台湾美食展呢，7月31号登场。好，在我们这个台北世贸一馆来登场哦。那今年呢，哇，这个是以这个风土酝酿为主题，好，这一听就感觉很客家，对不对？没错，好，这边呢汇聚了我们全台13家的米其林必比登的名店，好，同时现场呢还推出了 Harford 客家馆，好，一听就知道这全部都是跟客家有关，而且有很多我们新竹的哈，集结了苗栗铜锣、双峰草堂、桃园芦竹、恒气制酒、竹东阿金姐工作坊等知名的客家品牌，好，要让民众呢来品尝一下，好，这个所谓的风土酝酿嘛，如果是客家的话一定有这什么吉酱，对不对？吉酱，这个是酿造工艺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而且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很好吃。那今年的这个客家馆，哈佛的客家馆呢，就是包括了浪漫台三线的台湾客家美食交流协会，这个双峰草堂、铜锣烧茶屋、金春茶油、阿金姐工作坊，在苗栗的话是内山碧落角这个文化协会，这碧落角大家知道吗？表拉高了，就是很乡下的意思。还有很多这个大家喜欢的客家美食啊，擂茶，甚至有这个像我们宝山的枫糖啊等等，还有大山北岳都有，大家若是客家人的话都非常熟悉。那在这边呢可不是只有客家，还有其他的，还有我们的水六堆地区的大埔良作，这些大家可能会稍微陌生一点点，不过呢都是放在我们这个 Harford 啊客家馆这边。好，那整体呢叫做风土酿造嘛，好，那我们也来这个破题一下哈，破一下梗。那原住民风味一样也是非常精彩，对不对？那嘉义这边呢就是为这个嘉义奏灰甲啊，这个是邹族的邹啦哈，奏灰甲为主题，联合五大部落推出小米酒、马告香肠、飞鼠咖啡礼盒等等，好，都是非常精彩。好，那主要呢我们是跟大家来分享哈佛的客家馆这边。好，别忘了哈，台湾美食展7月31号登场，有很多这个米其林跟必比登的名店，尤其是我们这个北台湾的客家的品牌都在这里哦。好，欢迎大家送礼自用两相宜。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欣赏的歌曲呢，来自徐佳莹所带来的《失落沙洲》，我觉得很好听哦，希望你也喜欢。好，中山高北上 94.8 公里，新竹 A 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回堵了一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61.7 大溪路段，这里的四台车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不过也有回堵。好，这下班车潮哈也是持续的涌现，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

上162.8，好，公务段已经在处理的是外侧车道有木头，好，木柴掉落，中山高南下丰原匝道，好，这车多。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有个地方看起来就是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哦，就是国道二甲，好，这边是机场端，再往东大园、大竹一直到南桃园，这个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立，也是下班车潮涌现。中山高杨梅校前路车多，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现在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案，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询问。经员警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新台币合计215万元。陈云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3: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2: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交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日前八威台风重创苗62县，苗栗县政府规划危险路段改善工程，守护原乡交通命脉。另外，雪霸大陆林道东线也受台风侵扰，沿线多处坍方，水管处预计25号全线抢通。请听报道。八威台风重创苗62县通往泰安温泉区，沿途多处坍方。苗栗县政府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在5.2公里及6.2公里处施作免隧道，并向中央争取危险路段截弯取直。经协调后，公路局先进行土石易崩落路段边坡保护及架设安全防护网。公共工程委员会允诺拨补规划设计费，后续再完整评估。县长钟东锦说，
4: 这条路其实它已经不是交通了，是泰安的整个 生命的命脉，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叶子，还有族人的农产品的运输，包括就业就学的这个交通。接下来我们苗栗县政府会招标，然后来开这个设计规划标，我想我们会尽速来完成这一条路，让它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1: 另外，雪霸关雾山区道路也受到台风影响，灾情严重，其中通往大霸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沿途大规模坍方、倒木、砂石淤积及路面掏空，合计共34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已调派机具进驻，预计7月25号全线抢通。

0: 通禀评估开放。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为了提升山林油气品质，完善公共设施安全，新竹县政府竹北市公所办理风起步道整建工程，未来将以更安全、更具生态品质的步道环境迎接游客。徐海伦报道。
2: 凤旗步道拥有丰富自然生态和辽阔视野，可远眺台湾海峡、凤山溪流域和竹北市，是许多民众健行和欣赏夕阳的热门去处。竹北市公所自筹1767万元启动全面整建工程。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3: 但是这个步道已经很久了，再加上日前受到八威台风的侵袭，有一些设施哦严重受损，树木也倾倒砸坏掉了这个步道。那这一次我们除了步道结构补强、路面改善之外，同步也翻新了厕所、还有凉亭、体健设施、还有牛骨岭广场等等。
2: 竹北市公所表示，凤旗步道整建工程工期预计150个日历天完工，未来将以更安全、更具生态品质的步道环境迎接全台喜爱休闲健行的游客。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欣赏的歌曲来自 Yuki 徐怀钰所带来的《失恋布丁》。5:40，国道3号南下43.4，哈，土城路段过后，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其实是应该是油桶啊，装油的桶子。中山高北上林口 B 入口，刚才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现在很多地方车子都非常多哈，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国道三号是南下系统到茄东路段车多。那从系统往南呢，天候不佳，刚才看一下外面的天色有点点暗哦。好，国道二甲。好，就是机场端这边，哇，这边是呈现定点的状态。那东向在大园、大竹到南桃园这边，好，这边的车速呢也不到30公里。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再往平镇系统哦，哇，这沿途都是车多的。国道三号过了关西之后，北上高原、龙潭、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好，这是来自 James Brown 所带来的 Cause I Love You。

0: 各位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大家我们来旧事重提一下哈。其实呢 ，COVID-19 哈新冠呢，最近一周哈就诊率暴增了66%。好，也就是说呢，到了暑假之后，这个新冠病毒蠢蠢欲动啊，这是有这个。疫情有持续的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且现在是正值暑假哈，就出游啦，好去大型的活动机会增加，好对此呢，疾管署还是呼吁大家，好还是要防疫哈。虽然说夏天戴口罩，有一点点有点困难，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是出入好医疗照护机构以及好在人潮聚集，而且没有办法保持适当距离，或者是通风不良的地方，还有跟年长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人有密切接触的时候，拜托还是自主的哈戴上口罩，身体不舒服就在家休息。大家还记不记得和这个 COVID-19 呢？就是很严重的感冒的那种感觉哈。那有人在感冒的时候呢，哇，这个吃药哈，或者是不吃药，其实呢胃口都是全失的哈，就是完全没有胃口，什么都吃不下，一点食欲都没有。那有人会觉得说啊，如果胖就算了，如果是瘦子就觉得说，哎，我现在都没有吃东西，会不会让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更差呢？啊，那医师就说了哈，不会哈哈，没有吃也没关系，因为这个。不吃东西并不是你的身体虚，而是我们的身体在启动一个非常聪明的节能修复的机制。意思就是说，你不吃，它反而好办事，因为呢就不会碍它的事了。那事实上可以想成说，当我们生病没有食欲的时候，是我们的身体在重新分配燃料，要主动的把能量让给免疫细胞，减低对身体的伤害，这是在身体的里面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如果是感冒的时候哈，不管你有没有吃药，尤其是吃药之后更没有食欲啊，这时候呢，就不要勉强自己硬吃，好，让身体自己去处理就好了。那当然，快要好的时候呢，病中或者是病后几天，就吃一些比较清淡的东西，好像是高汤、蔬菜汤或者是蛋白质为主，而且是少量多次进食，让身体哈慢慢的回到代谢的节奏。怎么样知道自己身体快好了？就是食欲回来了，就是代表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免疫战争快要结束了。好，因为这个感染被控制，发炎讯号下降，好，那自动的呢就会恢复饮食哈，就是说就不会说没食欲了哈，那消化系统重新拿回自己的能量控制权，这时候呢身体就会自然的产生饥饿感，代表我们身体的修复阶段已经启动了。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感冒或者是生病，真的没有食欲的时候呢，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吃啊。那食欲呢，

就像是我们康复的温度计一样啊，自己的身体知道什么时候不想吃，什么时候开始饿，什么时候开始吃，好，这个就是最自然的健康监测。好，所以呢，第一，小心哈 ，COVID-19 哈重新来了，请大家要这个去很多人的地方哈，没有办法保持安全距离的时候要戴口罩。还有就是，如果感冒了啊，别忘了哈，就是在家里好好的休息。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

0: 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1: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2: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王力宏的歌声《爱的鼓励》。好，如果上了一整天班，也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如果老板没有夸奖你，没关系，我们自己夸奖自己咯。好，5:58。好，在国道3号南下43.4土城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一个油桶掉落。好，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车多哈，那先前的一些事故呢都已经排除啊，现在呢如果拥塞的话就是单纯的车多了哈。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段路的车速非常缓慢哦，只有30公里。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

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大概是5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目前双向在新竹市的大庄地区，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还有南下的香山联络道之前，这三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这沿途呢都是车速非常缓慢。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样呢，这个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哦。中山高南下下丰原匝道，目前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还有就是刚才在中山高南下 196.2 彰化路段，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好，请大家改道行驶比较 OK 哦。那北上的车辆呢也请不要观望，就影响到车流了。音乐声过后是6点整点对时。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0公里过王田交流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前有拖板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道堤顶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65.7到65.8公里，二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台76线东向23.3公里过了园林交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

0: 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大家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潮稍微多一些，其余路口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慈云路段的慈云埔顶二路口以及经国大桥往市区方向的车流量同样都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民富街101号前以及北大路305巷5号前，提醒行进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新闻上常常会看到货车行驶在道路上，因为货物没有捆绑好而脱落，不只会造成交通阻塞，更会吓到其他的用路人，严重的影响行车安全。高工局就有统计，国道每年散落物案件大约有4万件左右，而且掉落物的种类无奇不有，像是轮胎皮、铝条，甚至是活的动物都掉出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所以今天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如果家人或朋友是驾驶货车的，一定要提醒他们上路前务必要再检查一下货物有没有固定好。另外也建议装载货物一定要平均放置，比较重的物品建议放在最下层，才不会有头重脚轻导致翻车的状况。那如果货物没有依规定固定好，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的规定，可以处3000元到18000元的罚款。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祸从天降不止伤荷包，更可能会成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导致车祸，造成车祸导致他人的死伤都不是我们可以去承担的。所以请用路人行前一定要确认货物稳固再上路。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的提醒，谢谢，拜拜，
2: 拜拜。

好，我们新竹公务段呢要提醒大家一个夜间施工哈，这个施工呢从7月19号就开始了，要到7月26号，也就是到下礼拜哦。好，这是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好，在我们台68线东向，好，就是往竹东9K 到 10K 这个路段要办理桥梁的施工作业。好，那在这个施工路段的交通管制哦，有点复杂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好，那就是说，必须如果是要往东的话，必须要从9K 这边来下匝道，行驶117线，经过大桥南下，好，并且下桥到慈云路250巷口来回转，续行117线，经过大桥北上，好，接台68线东向的匝道。好，那继续就是使这个台68线东向，像这样子要改道一下哈，大概会增加5分钟的时间。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夜间施工了哈，晚上十点过后才会受到影响，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咯。好，继续送上好歌，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如果你也听说。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王心凌的歌声《彩虹的微笑》，好，非常的轻松哦，希望带给大家好心情咯。好，6:25，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差不多，都是在中午过后哦，我们北部才会有变化。那明天是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这是在明天的天气。好，那没下雨的时候，或者说下雨之前哦，都是非常非常闷热的。那现在的路况呢，就是一般下班的车潮了哈，就是塞车，请大家好保持好心情哦。好，在中山高北上林口 B 出口有小客车抛锚，好，这是在出口的地方。国道3号南下南港出口之前，中外侧车道有一些行李箱好散落了。国道3号北上 44.1 土城路段外侧路间，好，车道上有坑洞，好，也麻烦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在新竹路段其实还好哈，就是下班的车潮，好，但是在国道2号还有国道2甲这边，哇，这车速呈现定点了哈。好，好像感觉是没有在动哎哈，这车子非常多，好，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那中山高在双向的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12，好，这里还是一样哦，车速比较缓慢。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喽，最后安排好山下达郎的歌声《爱恋之岛》（Loveland Island）。好，那待会呢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金广晚间新闻。好，那感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早上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塞车塞得很严重，对不对？好，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好心情咯，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食安法将修法，未来重大事件设指挥中心，严治隐匿最高罚3000万。COVID-19 就诊病例骤增60%，疫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毒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的漏洞，卫福部将修食安法，隐匿或是延迟通报的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而为了避免中央各地方不同调，未来如果有重大的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尤柔纯的报道。
1: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2: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好，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1: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金光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宣布启动团体诉讼，分别受理一般消费者以及受影响的校园师生求偿。台北市政府也将协助受影响的学校办理相关的程序。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政府法务局表示，这次毒油事件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22家下游业者受到影响。消基会已经启动一般消费者团体诉讼程序，消费者可先上网填写意愿调查，后续收件方式将依消基会公告办理。台北市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4: 如果您是一般消费者，请先保留发票或商品包装等购买凭证，并请书上消基会线上调查连结完成诉讼意愿登记。而受到波及的校园团散，则由台湾消保协会专案受理，即日起至10月30号为止。
3: 另外，教育局表示，消保会的校园致癌油事件团体诉讼对象包含受问题油品影响的公私立高中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职员工与学生。目前教育局也会针对各学层设置专责咨询窗口，协助各校顺利推动团体诉讼的收件作业。求偿金额除另外有财产损害证明外，统一定为12万元，精神抚慰金统一定为20万元。相关资料将由受影响学校统一会诊后送件。金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的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的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吴依妮的报道。
5: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6: 因为会

0: 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 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1: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0: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回，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1: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土石采掘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法完的上限，未经许可采掘土石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的罚锾。李依晨的报道。
3: 土石采掘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掘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届期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4: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3: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5: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的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3: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的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以及4名工程师，其中陈李二嫌遭羁押禁见。警方查购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经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7: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三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1人以及陈姓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6: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2起疑似投资诈骗的案件，民众在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的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及时保住共215万元。陈韵涵的报道。
8: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9: 定义起案件。 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

0: 不过航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1: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教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30分钟的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以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的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和北部进行演习。吴依妮的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30到3:00， 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 ATM、 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4: 这不是台湾首创，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3: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今天公布摘星名单，三星餐厅由怡工、JL Studio 及泰瑞蝉联，其中怡工完成9连霸。台南及新竹县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杨欣的报道。
5: 今年适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6: 虽然我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7: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6: 对，下个月满30岁。
7: 下个月满30，所以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5: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加拿大正面临最严重的野火季节之一，全境目前仍有将近1000处起火点仍在燃烧，受灾的面积相当于比利时的国土。根据外媒报道，夏季才过一半，加拿大几乎所有的省份跟地区都受到野火的波及。安大略省的大规模野火已经迫使大批民众撤离，浓烟甚至飘散到美国东岸。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正努力扑灭省内190处野火，约有1800名居民已从西北部人口稀少的社区撤离。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已经告知加拿大总理卡尼，必须进一步控制安大略省的野火。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桃园，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98.5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2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196.2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先前拖板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王田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

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则是有小货车以及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 35.1 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长绿，并且关闭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靠近新竹科学园区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1公里过成功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连续六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的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一周后仍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如果出现八大症状，务必要尽速就医。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五年前，六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一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3: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六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八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0000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2: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七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八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的 GDP 能够突破 10%， AI 的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吴怡妮的报道。
4: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5: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振甫先生的远见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4: 台经院院长张建义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6: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所以因为未来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所以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成绩。
4: 张建义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李姓男子酒后挥刀砍死前妻，子女目睹造成不可抹灭的创伤。近彰化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审理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台中高分院认识用法及量刑并无不当，驳回上诉。

0: 王俊伟的报道。
1: 凶杀案发生在113年11月，李姓男子虽然和蔡姓妇人离婚，但仍住在妇人名下住处。他在酒后看见前妻的男友出现而心生不满，取菜刀朝被害人挥砍，妇人最终因18道穿刺及切割伤导致低血溶性休克死亡。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合议庭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驳回被告上诉。
2: 被告因犯杀人罪，经彰化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认原审认事用罚并无不当，量刑一时投诉。被告上诉一直指称原判决量刑事项有误，刑度裁量不当，唯无理由，应予驳回。
1: 根据检警调查，李姓男子经常酒后施暴，妇人因此申请保护令，但为了要照顾中风的老母亲而回到住处，不幸遭遇伤害。9岁的小孩目睹过程，身心严重受创，曾经表示希望父亲判死刑。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八威台风重创苗栗12县，苗栗县政府规划危险路段改善的工程，守护原乡交通的命脉。另外，雪霸大陆林道东线也受到台风的侵扰，沿线多处塌方，水管处预计25号全线响通。陈怡玲的报道。
3: 八威台风重创苗栗12县，通往泰安温泉区，沿途多处塌方。苗栗县政府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在5.2公里及6.2公里处是做免隧道，并向中央争取危险路段截弯取直。经协调后，公路局先进行土石易崩落路段边坡保护及架设安全防护网。公共工程委员会允诺拨补规划设计费，后续再完整评估。县长钟东锦说。
4: 这条路其实它已经不是交通了，是泰安的整个 生命的命脉，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叶子，还有族人的农产品的运输，包括就业就学的这个交通。接下来我们苗栗县政府会招标，然后来开这个设计规划标，我想我们会尽速来完成这一条路，让它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3: 另外，雪霸关雾山区道路也受到台风影响，灾情严重，其中通往大霸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沿途大规模塌方、倒木、砂石淤积及路面掏空，合计共34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已调派机具进驻，预计7月25号全线抢通并评估开放。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部分拥有农地的民众会在土地上加盖铁皮屋，甚至改作地面及工厂使用。新北市府提醒，农地或是农舍使用应符合相关的法规，未经合法申请将面临6到30万元的罚锾。刘威的报道。
5: 不少民众误以为自有土地可以任意新建设施，因此将自家农地上搭盖农舍之外，还有可能加盖铁皮屋、农地放置大型货柜屋、组合屋或是新建水泥墙等。地政局编定管制科股长尤成凯指出，依规定农地必须维持农作、水产养殖或是畜牧使用，如果要在农地上设置固定设施，必须是因为农业生产所衍生需求，且必须申请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合可才能够新建，违者将有高额罚款。
6: 常见的违规样态，像是在合法农舍上增建露台来增加农舍使用空间，有些民众为方便停车或增加收益作为停车场使用。第三种是农舍改行，第四种是在农舍旁边擅自放置货柜屋，这些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申请，甚至面临6万到30万的罚款等处分哦。
5: 地政局提醒，农舍新建后如果还有新增设施需求，应该先向相关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够施作。民众如果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洽农业局或是地政局，提前了解相关法规，共同维护优质农业生产环境以及土地利用秩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暑假前往宜花东的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潮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的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杨欣的报道。
7: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8: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

0: 个旅行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哈，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哈，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1: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九点前，周六南向上午六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十二点前，周日北向上午九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十二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号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李晨的报道。
3: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ial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4: 我们希望用十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六项的职类，在这个十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3: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116年全国运动会将在屏东举行，屏东县政府启动筹备处以及发表主视觉，将全力以赴迎接全国最高等级的运动赛事。宋林的报道。
5: 全国运动会是国内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综合型运动会。这个赛事是以亚运、奥运竞赛种类为主轴，是所有选手向往的竞赛殿堂。全国运动会规划在116年11月13号到18号举办，竞赛种类总共有35种，届时全国将有超过1万名的队职员到屏东大展身手。屏东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在109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113年全民运动会之后，再次接办全国性的运动盛会，成为第一个十年之内办理三场全国性大型综合赛会的县市，对屏东来说是运动史上重要的一刻。
6: 那大家知道说全国运是我们国内最大的规模、层级最高的一个运动赛事，同时它也是我们要筹备、我们要准备参加奥运、亚运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竞赛，所以我们要做好更好的准备。
5: 周春敏也表示，屏东会做好准备迎接全国顶尖的运动员，更祝福每位参赛选手都能够在屏东必胜之路上绽放荣光。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第四届高雄创意造法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黄义豪的报道。
7: 高雄加油，
8: 创意造法。
9: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预计号召100支队伍参赛，除了职人组提供万元补助之外，一般组完成参赛也可以获得4000元的补助，希望鼓励更多的学生、社团以及民众加入。今年更全面升级为创意 2.0， 鼓励参赛者跳脱传统的竹筏、塑胶桶框架，以更多元的材质、大胆造型打造独一无二的船筏，在速度与创意之间一较高下。高雄市政府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10: 那这个职人组这个他要送相关的这个企划要可行性高，所以到时候才能够展现他的创意真的是可以实践。那另外还有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高雄美食，那么在这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精彩的造型能够出现在大港桥旁边。
9: 活动全程免费报名，职人组报名至8月21号截止，一般组至8月28号截止。运发局邀请民众一起发挥创意，挑战造法极限，在港湾水域展现高雄最具特色的创意能量。
7: 2026高雄创意造法，等你来报名。
9: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及南部

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3公里内坜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70.8公里中港系统前中线小狗躺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狗受伤没有动哦。国一的北上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的细武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内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来关心省道消息，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成功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西行1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台88的东向6.2公里大寮交流道出口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定点，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西屯二一路到快关的路段都是在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

0: 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北上202到196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接着在持续往北是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也是车多，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97到99公里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因为在稍早这里有一起事故哦，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88到196公里王田到彰化的这个路段呢，因为稍早在这个196.2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拖板车的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8到196王田到彰化路段也还是车多的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的这个拖板车事故呢，其他的车辆因为原本还有其他的事故，那其他的车辆都已经拖掉走了，现在就剩下拖板车还在拖掉当中哦。那么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了，因为目前还在清理当中，如果您有赶时间的话，建议您先改道行驶哦，提前改道可以提前下匝道，或者是说先走平面道路。好，那也请北上的车辆不要观望，就尽速通过咯。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170.8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过世了，那它躺在这边。那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成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接着在这个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实施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请您到时候如果会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当心咯。接着是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

以及外侧车道都会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这个作业时间是从晚上八点到凌晨的十二点钟，再多加留意。那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一样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02到196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接着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88到196公里王田到彰化这个路段呢，因为稍早的车祸，在稍早

的拖板车的事故的原因，那目前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拖板车也持续的在拖掉当中哦。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70.8公里，中港。

0: 九台七十六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双向会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去做这个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的作业，时间是从晚上八点到凌晨的十二点钟哦。那目前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高铁到台中高铁台中站到快关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再请您多加留意。另外台七十四线往西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以及台七十四线往东是雾峰方向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往东18到24公里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呢车多的情况已经有疏解了，可以放心通行哦。那么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这个路段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流比较大一点，请您路过这边要多加当心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刚刚这一首是黄小琥的《新不了情》，应该蛮怀念的。那接着是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33.3 虎尾到西螺这个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这个路段呢在晚上8点的时候会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接着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在197到196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191到196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也是车多的状况。那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螺这个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国道3号北上 170.8 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有黑色的狗狗躺在那里。那国道3号北上呢

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会在晚上的8点钟的时候施工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国道四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0.5到7公里的地方，神冈这个路段外侧的2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要多加留意喽。那么有好消息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雾峰的方向，内侧车道有这个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接着是在台74线一样是往西彰化方向成功路段这边呢，有内侧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原本在处理当中，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台74线往西在4公里到1公里是往彰化的方向，从台中高铁站的方向往快关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台中市区的部分，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的地方呢，有2台机车的事故，请您路过这边再多加留意咯。另外在这个台74线的部分，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是往雾峰的方向，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有隔音墙工程，请您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 I Miss You So Bad。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桃园和云林上周传出三个人感染日本脑炎，在住院当中，其中两个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警示，七月正值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部分年龄层都可能感染，呼吁民众落实防蚊。尤柔淳报道。
1: 上周新增三例日本脑炎个案，桃园芦竹有两例，云林口湖有一例，都是50到60多岁男性。有人是发烧，意识状态改变；有人是走路步态不稳，呕吐无力，送医后确定染上日本脑炎。其中两位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经过疫调，这三人住家附近都是病媒蚊的高风险场域。
2: 桃园市芦竹区的两名个案，在疫调的时候就发现这两名个案住家附近就是有一些高风险的场所，像这个鸽舍啊、畜牧场等等。不过他们的同住家人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那第三例是在云林县口湖乡的个案，那同样的也是在疫调发现他的住家附近也是有这个鸽舍啊、水塘等等的高风险区域，这一个个案的同住家人也是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1: 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感染高峰，病媒蚊高峰通常在清晨或黄昏，如果活动地点附近病媒蚊密度比较高，建议避开这两个时段外出活动，家长也应该按照时程带幼儿施打日本脑炎疫苗。居住在鸽舍、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场域的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施打疫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屏东市建国路上的汽车资源回收厂下午传出火警，浓烟窜出天际，大老远在高速公路上就能看见，火警造成一人受伤，目前正进行残火处理，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下午2点半左右接获通报，位于屏东市建国路364号冠军回收厂传出火警，立刻派遣17部消防车以及1台消防机器人，还有33位消防人员前往。抵达现场时，已经浓烟密布，正燃烧多辆的废弃车辆，立刻部署水线进行灭火。大队长陈坤武说：“
4: 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正在进行残火处理中。”那我们一开始到达的时候得知那有一位员工他有1至2度的烧烫伤，所以有厂方已经我们现场人员配合怪手正在做残火处理中。
3: 火势在下午4点41分的时候扑灭，初估燃烧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后续追踪火警受伤员工是25岁男子，越南籍，四肢跟脸部有1到2度烧烫伤，意识清楚，至于起火原因交由鉴识人员进行鉴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基隆市府召开名人幼儿园第7次的家长联系会议，市府表示名人幼儿园将从8月1号开始正式废照停办，58名幼儿已经依照家长意愿完成新园所的安置，并全力提供法律心理咨商和行政调查协助。林梦平报道。
5: 市府秘书长谢孝坤表示，扣除大班毕业生，其余幼儿已经完成新园所安排，部分幼儿已经提前到新园上课。为了稳定校园常态，各局处全面启动跨领域专案支援，目前有21名幼童接受1对1心理辅导，后续将依需求提供团体咨商和家长支持课程。
6: 该园将从8月1日起正式废照停办，所有的幼儿也依照家长的意愿协助完成新园所的安置。目前有些孩子已经提前过去上课，而对于还留在名人幼儿园的孩子，教育处也派驻资深的园长与教保人员入园来做陪伴，而这项陪伴也将持续到7月31日。
5: 法律部分安排专业律师提供免费咨询，并协助与法律扶助基金会对接。至于家长反映其他教保员疑似不当对待，教育处已经正式受理检举并展开行政调查，若涉及刑事责任也将移情检调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

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呐。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嘿闹嘿闹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4: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国道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易安晚安。
5: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就是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在有个事故的资讯，就是在目前在国道1号南向的 196.2 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目前稍早就是有发生一起事故，是三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现场是剩下拖板车的散路，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是有蛮长的回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南向的225.2到229.3。在北斗到西螺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127.2到125.5，在苗栗到头屋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线圈修复的施工。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4号

0: 北西向的10:05到7:04，在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南向的182到184.5，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会封闭外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在今天晚上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会进行匝道封闭的施工管制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会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依安想确认一下，那个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台中系统那个伸缩到，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还有持续当中，对吗？
0: 对，这个施工还有在持续施工，那它
1: ，OK，
0: 预计是做到明天的下午1点，
1: 好
0: 那
1: 好，
0: 它就会变换，1点过后会变换成内二车道，
1: 哦，
0: 那会
1: 好。
0: 持续是做到星期五的下午5点这样。
1: 好，谢谢，谢谢易安。
0: 好，
1: 好，
0: 谢，
1: 谢谢，晚
0: 好，
1: 安，
0: 拜。
1: 拜拜。好，那么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有易安帮大家更新了。那在省道的路况部分呢，是在台74线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4到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台中高铁站到成功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可以放心通行喽。接着，台中市区的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樱花路到河南路段原本车多的情形也有得到疏解了，恭喜大家。那么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从晚上9点开始实施隔音墙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是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轮流进行这个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这个作业是从待会晚上的8点钟到那个凌晨的12点为止，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些路段再多加留意哦。再特别提醒是在台9线的部分是双向万里溪桥，因为堰塞湖灾害应变的关系，所以会从今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都会进行预警性的封桥，所以万里溪桥会封闭起来。如果您会到花莲去，那会行驶过这个路段的话，请您要提早改道哦，多加留意了。那待会儿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让大家猜猜是什么样子的歌。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ir，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后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甲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这样好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哦，你也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行。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FM 94.5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这一首歌是柴俊猫的围着火锅的人。那其实虽然现在不会吃火锅啦，但这一首歌带出来的氛围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珍惜身边的亲友们，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的其实不一定都随

实都会有。那这一首歌它是以台湾的火锅为意象哦，所以他就去做了编曲，然后希望说，诶，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吃火锅的那个时光，就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好，那持续关心我们目前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196.2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还有中间外中外车道呢，拖板车还在拖掉当中，建议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也因为这一起事故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233国道一号北上 233.3 公里的地方，虎尾到西罗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哦。那国道三号北上在 170.8 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有黑色的狗狗躺在那里，应该是已经过世了。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多加留意咯。那么接着是夜间施工的部分，特别帮大家做一个会诊哦。待会儿在晚上8点钟会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有四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会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是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国道一号在南下 225.2 公里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记得要改道行驶。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这边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省道的部分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西屯二到西屯三，也就是10.9到11.2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从这个晚上9点的时候开始，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哦。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双向会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去做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时间是待会的晚上8点钟会进场，那也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这个路段两台机车的事故，请您要多加小心哦。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这一首是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陌生的连结也不要点哦。好，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233.3 公里湖尾到西罗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这个路段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96.2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中外车道呢的都有这个拖吊车的拖板车的拖吊作业，那目前呢就有造成后方是回堵的状况，在194到196公里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不到20。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有赶时间的话，可以提前改道，也就是说彰化系统这个路段比较缓慢，那是不是可以提前在这个王田或者是说在这个南屯的地方就可以先做一个转换，因为彰化系统这里目前看起来还是蛮塞的、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和美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呢在 170.8 公里中港系统这边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中间的车道有黑色的狗狗躺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钟，请您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这个有线圈的修复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了。那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另外在这个就是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的地方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都会有这个八卦山隧道里面的移动性路面清扫作业，这个路面清扫作业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那并且时间是从待会儿晚上八点钟开始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咯。好，那么待会儿呢，目前时间是7:59，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警广的整点全国路况会。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的内外是轮替封闭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也是轮替施工。在国一的南下347.4公里冈山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是抛锚停放有警示的，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封闭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哦。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10点开始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10点过后封闭不给走。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北上的新竹国一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多点耐心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想加入警广组织

0: 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会诊，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呢，目前是还在持续当中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因为稍早有拖板车的事故，那目前外侧车道还有中外侧车道都是在做拖板车的拖吊作业，所以这个地方有比较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同时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6公里，也就是一样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车流量都比较大哦。所以如果您还有时间可以来得及反应的话，建议您可以提前在往田交流道这边下匝道，那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再从彰化这边接回来这样子。好，那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是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请您要多加留意，后方是有警告标示的哦。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明天下午一点之后呢，就会同样是还在持续当中，但是封闭的车道就不太一样了。那所以如果您这两天都会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也要多加当心，明天一点之后就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接着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目前已经进场的施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到125.5公里，头这个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待会晚上9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会从晚上9点钟开始。那么目前呢，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是双向的哦。这个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接着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万里溪桥呢要配合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关系，所以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会进行预警性的封桥。那这个封桥是双向的，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要到花莲去，请留意有没有要路过这个万里溪桥路段，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记得改道行驶哦。那么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

分，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麦莉的《The Climb》。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得到目前看起来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车速大概落在不到30公里左右，那就请这边的驾驶朋友再多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还有中外侧车道这边都还在做拖板车的拖吊作业，所以造成后方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如果您有赶时间，会建议您提前改道，可以在王田交流道下匝道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127.2到125.5公里头屋路段有限春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那么接着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也是要改道行驶。国道七号在南下国道三号在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钟哦。那紧接着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9点开始哦，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的工程，请您要多加当心。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双向呢，在这个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会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会有隔音墙试作的工程哦，这个工程会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插播一个施工预告的提醒，是在7月22号明天礼拜三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往西的方向是往彰化，在26.2到26.1公里林厝匝道这边，以及台76线汉堡草屯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21.5到25.2公里普兴到园林这个路段，这两边呢都是因为八卦山隧道系统的改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状况去管制或封闭车道哦。跟大家预告一下，是明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是往南投，那公里数的话是21.5到25.2公里普兴到园林，往西的方向是往彰化，公里数的话是26.2到26.1公里林厝匝道的这个路段哦，是八卦山隧道的改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的指示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封闭车道，就请您要小心驾驶了。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在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尾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林怡的这一首是《Lo In Da》。

这条歌是林怡的录音带，应该真怀念录音带，搁谁在安怎嘞？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是 196.2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还有中外车道呢，拖板车的拖掉还在持续当中。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赶时间的话，建议可以在王田就提前下匝道走平面道路，应该会比较快一些。因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6公里，目前还是塞车的状况，车速比较缓慢哦。

时速不到20公里啦，所以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要多一点耐心等待了。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呢则是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不到40公里。那么接着在国道三号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在1点钟过后就会改成是内侧两个车道去做封闭，那到时候也要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因为这样子的封闭有可能会在车流量大的时候就塞车了，所以就要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也掌握提前改道的时机。那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晚上9点进场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这个工程的话是晚上9点才会进场，那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是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省道的部分呢，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跟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在晚上9点钟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这个双向的部分，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持续到凌晨12点钟。另外则是施工预告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明天7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是往南投，公里数是21.5到25.2公里，普星到园林路段。那另外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6.2到26.1公里，邻座匝道这边都会进行这个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状况去管制或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了。接回一个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96.2公里彰化路段之前稍早在拖板车事故的部分已经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地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李怡晨的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路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

0: 不得超过60%。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裁示，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1: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0: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坊间热门的战斗陀螺成了诈骗集团的新诱饵。彰化县警局目前已受理25件相关报案，财务损失达新台币184万元。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公布最新的诈骗手法。近期不法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及一页式广告，以限时特惠低价贩售热门的战斗陀螺稀有版或套组，诱骗家长和玩家。
4: 当你跟他联系啊，他就会要求你啊离开平台啊来做私下的交易，那并且会要求你点击啊这个不明的连结啊来做实名的认证。那其实这个都是要来骗取你的个资，那甚至会以三方的交易啊。来做诈骗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已经受理了25件，财损是184万元。
3: 陈世煌局长说，不要贪图低价的商品自以为买到赚到。
4: 网拍的部分能够在有信用的平台来做交易，那并且不要去点击这些陌生不明的连结。
3: 警察局提醒，一旦收到幽灵包裹列指仿冒品，请务必保留包裹外箱、托运单及对话截图，货到付款应立即联系物流或超商客服申请止付退款，并且到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日前受到8位台风豪雨影响，新竹县金石乡一心桥附近道路路基掏空，目前施工管制。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表示，施工点在县道120线约25.9公里处，也就是过一心大桥后往坚实方向，因为现场实施单向管制通行，近日接连发生用路人碰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横山分局坚实分驻所所长唐明福说，
6: 现由县政府公务处进行道路抢修作业，施工期间采单向管制通行，于本月18日及20日均有民众行经该路段时，不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
5: 横山分局再次呼吁，山区道路多是路幅狭小弯曲，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驾驶，若遇施工点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一名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导致痔疮复发造成血栓，另一名6岁男童则因使用3C产品久坐马桶，没想到竟直肠脱垂。医师提醒，入厕时间过长会增加罹患痔疮的风险。请听报道。住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表示，近期门诊患者多为痔疮，且大多拖延就医，共同点为肛门出血。其中一名40多岁的男性上班族就医时表情痛苦，坐立难安，自述肛门剧痛且频繁出血，检查后发现是血栓痔疮，
7: 就是痔疮里面的血管组织塞住了，都会非常非常痛，所以其实大部分病人应该不太能痛的，其实不常见，因为它有点像急性发作，很大颗，然后肛门也有点狭窄，那狭窄之后它又会一直反复的大便需要很用力，那就会造成它痔疮复发，痔疮复发之后又好死不死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血栓。
2: 另外曾医师透露，一名6岁男童每次上厕所都要一边看手机滑平板，如厕时间非常久，母亲发现儿子的肛门口有凸出来的红色异物，所幸经诊断为直肠脱垂。曾医师提醒，坐在马桶上超过5分钟会造成肛门

0: 静脉淤血与压力升高，增加罹患痔疮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在这个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车多的状况已经有得到疏解了，这边车速有回升到50公里。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因为稍早已经有接获到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这个彰化路段这边拖板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车多的状况也有比较疏解了，目前的车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相信待会儿车流的速度回升之后，应该就可以顺畅通行喽。那么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是225.2到229.3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127.2到125.5公里，头屋路段的这个地方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22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请您多加留意了。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台七

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9点钟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台76线双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呢，都是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还有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在7月22号，也就是明天礼拜三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有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那工程路段呢，东西向都有哦。东向的部分往南投是21.5到25.2公里，埔心到园林路段；往西的话是往彰化的方向26.2到26.1公里，零错路段会依照现场的施工情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再请您小心行驶哦。那么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接获到一个消息，是插播一个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201公里过彰化路段呢，外侧车道的路肩，外侧路肩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要多加留意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品冠跟戴佩妮的《半生熟》。

0: 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7: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我们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在 201.5 公里彰化到埔盐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呢是有目前是看起来有一些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201到202公里的地方，后方有回堵大概一公里的部分哦。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边要小心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哦。一点之后呢就会改成是内侧两个车道的施工。那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

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大家要多加留意。那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10.9到11.2公里，这个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的工程要进行哦。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侧及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施工预告的部分则是在7月22号礼拜三，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呢，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都有八卦山隧道的改善工程，那分别是往西彰化的方向是26.2到26.1公里，零错匝道这个路段；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21.5到25.2公里，埔兴到园林路段。这边呢，都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进行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请您注意路况，并且小心行驶。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飞的爱这帮的猫。

0: 这一首是黄飞的《爱最棒的妞》。那么目前接获一个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201公里过彰化路段的外侧路间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只是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还是有塞车的状况，那这个车流要回升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钟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要多加留意了。那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有路面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这个清扫作业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就请您小心行驶。那么在施工预告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明天也就是7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会双向进行这个八卦山隧道的改善工程，施作的位置呢是往西方向彰化方向是 26.2 到 26.1 公里邻厝匝道这里，以及往东是南投方向 21.5 到 25.2 公里普兴道园林路段，这边呢都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路况的状况小心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接着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四处乱走，只剩漂泊，
1: 朝夕里踏着我。四处乱走，只剩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一

放心，金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金广路。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了。省道的部分，台九线万里溪桥10点开始封闭不能走哦，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的外线车道路间，台76线的双向八卦三隧道内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0: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3: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0: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3: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0: 依托咪酯以升列为第一级毒品，

0: 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1: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0: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1: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0: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蓉、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 127.2 到125.5 公里头屋路段。

0: 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一点之后呢，就会变换成是内侧两个车道去进行施工。那么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多加小心咯。接着是在省道的路况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哦。那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这个工程会持续到今天凌晨的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在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会在明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东西向呢都有这个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施作的地点是这样子的，在往西的方向是往彰化26.2到26.1公里邻错匝道这里，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在21.5到25.2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这边呢都是要做八卦山隧道系统改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请您依照这个现场指挥行驶并小心路况哦。那么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1: 哇，种子，
2: 它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缅枝为夹竹桃科缅枝属的落叶小乔木，原产于中南美洲，树高大约3到5公尺。由于树姿优美，常被作为庭园木，在公园或开放空间的景观植物也常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缅枝花就是我们俗称的鸡蛋花，因为常见的缅枝花有平整的五瓣花瓣，非常素雅，花瓣的外围是乳白色，花朵的中心是黄色，就像是横切面的水煮蛋，而且还会散发清爽的花香。另外也有红色、粉色和黄色的品种。缅枝花的花期大约在5到10月，肉质状的枝干像是梅花鹿头上的鹿角，有许多分叉，加上缅枝花的根系较浅，所以很怕强风。缅枝作为居家栽培时要使用大型盆器，并选择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也要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有长时间的日照才能促进开花。另外花期过后可以适度修剪，才能维持优美的树形，修剪时要注意枝干会流出白色乳汁，乳汁具有毒性，要避免碰触。修剪时可以在树下铺上旧报纸或毛巾，减少乳汁的喷溅与沾染。下次经过缅枝树下时，记得带回几朵缅枝花放在浅盘中。

0: 让淡淡的免治花香陪你度过漫漫长夏。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3: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

0: 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谢谢，
0: 晚安，
1: 拜拜。好，那刚刚也有听到预报员说明，要记得带雨具哦。那同时有可能早上也会比较炎热一点，可以做好防晒。那看您要带阳伞还是雨伞，其实应该都可以，就可以遮阳还可以防雨。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工程，再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10.9到11.2公里，这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再多加留意。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则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双向呢都会有内外侧的这个移动性路面清扫作业，这个清扫作业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则是在明天7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会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都有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会依照现场的这个施工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施作的公里数分别是这样，往西是往彰化方向是 26.2 到 26.1 公里，临错匝到这个路段这边，往东的部分则是往南投的方向在 21.5 到 25.2 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这里。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多加小心行驶了。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多加留意咯。另外特别要提醒的是，在台九线双向呢，万里溪桥的部分都因为要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所以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进行预防性的封桥的这个措施，所以请您如果会到花莲去的话，再确认一下是不是会路过万里溪桥，如果会路过的话，请您要提前改道，重新规划路线哦。好的，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梁静茹跟曹格的，这一首是 PK

这一首是梁静茹跟曹格的 PK。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六号往西雾峰系统的方向呢，在 0.5 公里的地方看起来是有机车误闯的，请您要多加小心。同时在雾峰这里目前也有显示是这个天后不佳的图示哦。那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遇到有下雨的话，记得要开启车灯，并且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或者是因为来不及反应而刹车不及哦。好，那接着是在目前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的下午明天下午的一点钟哦。好，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是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请您多

家留意，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台七十六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双向呢内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这个路面清扫的作业。那这个路面清扫作业会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提醒大家，在明天7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是要做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那施作的位置还有管制或封闭车道的状况，会依照现场施工的进度去做这个机动性的调整。那么他们施作的公里数是哪里呢？在往西的方向是往彰化哦，是26.2到26.1公里。那么往东的方向，南投方向呢，则是在这个21.5到25.2公里这边，埔兴到园林路段这边会有这个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大道的方向，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咯。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28分，待会儿一起等待警广的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针对近期毒油的争议，夏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四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李一晨的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3: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啊，引进第三方的一个啊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2: 消基会秘书长陈亚平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4: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2: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

0: 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几分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快速的减重可能会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的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该要循序渐进，维持均衡的饮食，才能兼顾体态跟肤质。陈怡玲的报道。
2: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三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黛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三点预防建议。
3: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2: 吕黛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行政主计总处公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调查，台中市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达117万1877元，年增率 4.91%。 陈玉涵的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可支配所得是家庭收入扣除非消费支出后可自由运用于消费或储蓄的金额，也是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5: 能够成为六都可支配所得第一号，那是因为我们政府，我们必须在相关的支出方面轻税减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的地价相关的税负要低，这个敬老爱心卡每个月1000点，六全国最高。又譬如说我们实施老人健保补助，又譬如说我们实施几乎免费的双十公车，那也因此呢，本市每户可支配所得是六都第一名。
4: 其中市府持续推动 U-Bike 前30分钟免费政策，目前全市 U-Bike 站点已突破1800站，居全国第一，车辆数超过13000辆，累计骑乘突破1亿3400万人次，今年五月单月骑乘更创下219万人次新高，不仅节省交通支出，也兼具节能减碳与促进运动等效益。市府指出，考量 U-Bike 深受市民肯定，已提前编列明年度预算，规划再增设200个站点，目标突破2000站，持续完善公共自行车路网，打造更便利宜居的幸福城市。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

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六号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系统的方向哦。那目前 0.5 公里的地方，机车误闯的事件目前看起来还没有排除。同时这里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标示也是有下雨的情形。那如果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下雨的话，一定要记得就是保持安全车距，并且减少变换车道，以防有一些紧急状况，那您还要一些反应的时间嘛，对吧？那这样子也会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哦。接着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国道一号北上是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的情况哦。那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了。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呢，双向万里西桥这边因为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所以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开始呢，会去封闭万里西桥。那后续会在试堰塞湖的水位状况去机动性的调整，请您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这边是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台76线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外侧车道都是有移动性清扫的作业，这个移动性清扫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那这个是预告的部分，施工预告是在明天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会做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往东的话是往南投21.5到25.2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往西的话则是往彰化26.2到26.1公里，林厝匝道这里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请您要注意路况并且小心去行驶哦。接着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的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萧煌奇的《可爱的人心爱的人》。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FM 九十四点五，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国道六号往西雾峰系统方向，在 0.5 公里，从旧镇到雾峰系统这个路段这边，机车误闯的状况呢，图示还有存在着，所以应该还没有排除掉。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走国道六号的话，要多加留意了，在雾峰系统这个路段这边有机车误闯。同时如果您在这个路段遇到有下雨的话，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并且要这个减少切换车道的次数哦。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说明，做一个会诊，帮大家做整理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会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

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钟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四在往西的方向是清水方向，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工程，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的里面呢，内侧外侧车道会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这个清扫作业会持续到今天凌晨的12点钟，并且它是双向进行的，所以就要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了。在施工预告的部分，则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哦，往东以及往西都各自有施作的公里数。那么往西方向分别是在26.2到26.1公里邻错匝道这个路段，以及往东是往南投方向21.5到25.2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这个八卦山隧道工程呢，八卦山隧道系统的改善工程呢，会从这个明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是封闭车道。那请您注意路况，并且小心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请您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茄子蛋的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

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月

0: 你也是这样吗？
1: 这一首是茄子蛋的《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好，那么您现在在路上应该不孤单，因为您有听警广，唐心会陪伴您到晚上的十点钟。接着是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在路网图上面，国道六号往西雾峰系统方向的机车误闯事件，目前还这个图示还在这里，所以应该是还没有得到排除。所以如果您有路过国道六号这个路段的话，是在雾峰系统这个地方，请您要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要轮流封闭车道，那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22日礼拜三，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点钟。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以上这些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都已经进场了，并且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要多加留意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在 10.9 到 11.2 公里的地方，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会做隔音墙工程。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双向都会进行路面清扫工程，持续到凌晨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则是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有这个八卦山隧道系统改善工程，施作的位置跟这个状况管制的状况会依照现场施工进度去机动性的调整，施工时间是明天早上8点半到明天的下午4点半。那么路段的部分则是在台76线往西是彰化方向 26.2 到 26.1 公里临厝匝道，以及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 21.5 到 25.2 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这边都是会就是做管制的哦，要多加留意。另外在台九线呢，万里溪桥这个路段是因为堰塞湖的灾害应变关系，所以会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的时候会预防性的全面封桥。那封桥

桥的方向是双向哦，所以是都没有办法通行的。后续会再看这个堰塞湖的溢流状况或者是水位状况去做调整。如果您会路过这里的话，要多加当心。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要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金广，可以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那接下来呢，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着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见。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7，那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并且就会等待这个晚上10点的下个节目，下一档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咯。好，那大家一起说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新竹 A 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没有分南北向哦，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都在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万里溪的堰塞湖灾害应变，10点开始封闭不给走，6点才会恢复通行。台九线北上的159公里到159.28，这里的13号隧道照明系统在维修当中。台61线的南下16.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全线在进行桥灯的检修哦。台68的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科路段回堵2公里。中南部地区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前回堵3公里，北上的嘉义系统过后到嘉义前3公里的回堵路程。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

0: 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4: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4: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6: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空，你不曾想。早安太早，睡意滋长。

刚刚那首歌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10:14，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路有路基改善工程，要到六点哦，局部封为施工，下面有移交人员协助管制哦。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哎，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这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要留意一下喽。

是老萧，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10:26，这里啊，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哦，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哦，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你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没有分南北向，内侧两线呢、封闭施工，所以麻烦你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这个晚上10点开始到早上6点都是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这边呢是在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这边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绝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在头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只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短暂雷阵雨发展了，特别在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哦。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都纵谷，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屠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隐匿或延迟通报罚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为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由周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曾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

0: 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1: 施总量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4: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包含外语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首次。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3: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4: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3: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1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8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游罗成报道。
1: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1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5: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67%，那有连续6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1: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8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3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4名工程师。检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7: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搜索，查获联信系统商1人以及诚信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6: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

0: 及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暑假前往宜华东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3: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2: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日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义成报道。
4: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5: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7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4: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光管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10:51，回到节目当中了。好，国道三号，这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这是施工的，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也是施工的哦。这是来自艾瑞卡的歌，叫《有的没的》。好，这边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Eric， 歌曲叫《有的没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这边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就应该是高架路段了哦，可以的话，看是不是你从五股转接到接平面吗？就直接走平面，平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那么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在路网图上面呢，还有看到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过后，国一南下永康过后的时速是稍微比较偏慢一点，那如果经过这边也再麻烦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等一下在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泰妍，想你的时间，我们待会见。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

这是台64要接国三的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这边也同样是封闭的。台九线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这个是万里西桥双向是有预防性的全面封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 Wa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警广，半夜都是商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5: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让他们都在看都在。
6: 你跟我挂，丢不挂，记着我。

他是黄奇斌，歌曲叫做《老兵 You》，11:09。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第二个小时，上个人 In the Night， 接下来听到的是罗时丰，是不是老了？

到前头赤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人。

来自 Funky Mo 歌曲叫做《修理车》。11:2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听到这是陆波合唱团，叫做《爱情的奴隶》。

这是郭晓晓的歌，叫做 Follow Me， 11:28。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哦。好，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这边过环北三台小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已经顺利排除了。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2: 我是嘟嘟，
3: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一人网，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五月天这首歌叫做《仓颉》。11:39，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那这个地方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9: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台九线万里西桥双向哦，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时速缓慢，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微风轻轻

0: 刚听到是仙羽的歌，哪里能遇到。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留意了。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是否像我做过的梦？

萧煌奇，这首歌是突破3000米的勇气。等下12点钟，7月22号会讲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喽。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这个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当然比较慢一点，你经过这里都说要小心。12点前，魏妙如回龙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22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外侧车道的封闭，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封闭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关心一下国道1号，这是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127.2到125公里头屋路段这边是轮。

有封闭车道到早上的六点，以及国一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呢施工封闭到早上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你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浅提，这个叫瓦雷蛋，他们在六月底推出的全新作品叫《沉默的剧作》，过几天也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张作品。这张作品很棒啊，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12:08来到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吧，0800-000-123，接下来爱妻暗等，来自屁呀不背。

这首歌来自 Steve Lacy 的歌，还有跟 Ziza 的合作叫 Is It Cool？ 12:19。九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呢，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9线万里西桥双向预防性全面封桥。

Crispy 翠乐坛，歌曲叫做麻辣汤头。我麻辣汤头应该现在夏天，我不知道夏天你会吃麻辣锅吗？可能会吧，毕竟麻辣锅店家冷气也是开很冷，对吧？12:28，接下来是 Kimberly 陈芳宇的歌，叫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寄生兽，来自杨培安。台北市这边有长荣马拉松路线丈量勤务，还有一些管制啊。新生高架南北向全线道路，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跟大家河滨公园哦。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台九线万里溪桥呢，因为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了。台66线哦，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

0: 四分位。
1: 这首歌叫《银河与花》。12:54，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晚上开车会比较累一点，可以动一动啊，呼吸新鲜空气啊，嚼口香糖啊，喝咖啡啊。那喝咖啡可能会想上厕所，有时候有点尴尬。这首歌叫《史诗》，它是狐狸精。谁能

好啦，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最后要听到的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等一下一点钟会汇整路况，然后要交给秋哥继续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喽。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南下雪隧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再来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台六十四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再来台九线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呢，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

0: 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今晚欢迎您加入。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忠。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2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今天来到深夜依然是个感受起来凉爽啊，这个不怎么闷热的一个凌晨哈。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啊，有地区28度，感受上应该是比较闷热一点了哈。但是呢我看昨天呢其实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尤其中部以北啊，啊你说不是只有山区才会下雨吗？就平地哈，这个雨是下的稀里哗啦的，真的是每天都要记得把雨伞带在身上。但幸好呢似乎这个午后雷阵雨再怎么下啊，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夜猫子啊应该比较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咯。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啊也不会受到体力的影响。接下来的3个小时工作开车体力就是关键了啊，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接下来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一起点亮，这个照亮世界的那一盏光，继续的前进。它是 Ctrl T 这首《为我留的光》。你在哪？

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为我留的光》，夜间开车为自己留到光啊，这个要确实的把车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也留意一下灯有没有开对哈啊，这个常常的夜间啊骑车在路上哦，我还是常常哈哎很想要跟这个身旁的驾驶朋友提醒苏里马塞，哎，帮忙检查几嘞，是不是开到远光灯，真的是太刺眼了哈！啊，当然这你可能在啊一些视线不是很清楚的区域，短暂使用远光灯当然没有问题，那要提醒你了啊，这个使用完随时要切换回来哦。然后呢，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面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呢，看起来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 91.5 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

那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

来自黄美珍的歌曲《小尘埃》1:18，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台76线呢，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小心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省道还有其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这里有长期的工程在进行啦，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东部区域留意一下台九线呢，配合万里西桥燕色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

来自李玖哲的歌曲叫做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有最新道路状况啊，都是掉落物或者是障碍物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公里啊，过古坑路段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哎，中线车道似乎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啦。然后呢，在台78线东向的27.2公里哦，过湖尾路段小心，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这里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来麻烦你小心闪避了。来自童云熙这首歌曲《夏日浪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和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气温哈，各地是24到27度，好像台南地区有到28度的样子，然后局部地区夜间开车还算是蛮舒服的，因为各地昨天这个下午啊，很多地区都有下起午后雷阵雨哈，所以晚上感觉比较有水气的调节是比较凉爽一点。

可是呢，到了白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各地高温炎热啊，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双北市啊、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咯。啊，要记得多多注意补充水分，以防热伤害。你说啊，讲了好几天了，天气好像会越来越稳定，那也每一天都在落雨呢。啊，这个太平洋高压呢在变强的路上啊，没有办法一天呢就突然变得很强啊，所以在今天呢7月22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太平洋高压慢慢开始影响到台湾了，所以各地呢大致上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啊，但是呢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逐渐还在退却当中，所以午后还是加减会有一点热对流的作用。因此呢，在桃园以北、南投还有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呢，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了哈。如果是在山区的朋友，这个雨势就会更明显咯。那么在清晨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记得做好防晒，然后呢这个带把雨伞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天气热哈，就必须要这个留意水分的补充。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夏天呢哈，你会喝的这个水量比冬天还要来得多一些，对不对啊？夏天这个比较容易流汗，应该会更容易口渴吧？啊，刚好呢，现在七月哦是暑假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啊，不需要每天都念书啊，如果不是应届毕业生或是明年要考试的考生了哈，啊，那么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多多培养运动习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可是呢，运动途中有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就很重要了。否则啊，运动到后来呢，哎，如果才发现身体不舒服了，已经出现脸色发白、头晕、恶心，甚至站都站不稳的状况，哦，那很有可能会造成肌肉或者是心脏短暂啊，这个急性的这个不舒服哦。曾经呢有这个研究指出啊，这在去年呢发表在这个英国的一个研究指出，说10岁到16岁的青少年在30到40度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温度环境运动的话呢，核心体温上升和脱水的风险是和成年人差不多的。这个孩子并不会比较耐热哈，这个事实上呢跟大人一样都很怕热的，只是呢太爱玩了太投入了而忘记喝水。而且呢甚至还有另外一项校园的研究指出这个脱水儿童的比例呢在早上只有 17%， 但在放学时间居然暴增到了 40% 哦。意思就是说小孩子或者是学生这个没有给他建立良好的习惯的话，还真的是渴了不知道，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很容易因此造成热伤害。

啊，事实上呢，就有医师指出啊，今年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其实就已经超过了500人次了啊，所以呢，哎，这个暑假要运动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出门或者是运动之前，不但要先喝水，而且要记得随身携带水壶，每15到20分钟就小口的补充一点水分。哎，这个如果有大量流汗的话呢，除了补充白开水，要记得适时的补充电解质。那么另外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高温时段运动啊，绝对不要等到非常口渴才喝水。我想这个大人小孩都一样，一起来建立良好的喝水习惯。

喝水健康，喝酒啊，真的是不健康哈，你知道吗？啊，今天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分享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很惊人的研究，哎，根据国民健康署去年的调查啊，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嘛，说去年的调查当中发现有 9.2% 的国中生啊，在这个30天内是曾经饮酒过。如果调查高中高职呢，啊，发现呢，啊，更是有高达1/4的这个高中高职生哦，啊，在过去的一个月是曾经喝过酒，甚至有70%呢是一天一杯以上啊。等一下，18岁之前啊，这个喝酒啊，你刚没塞啊。进一步分析主因呢，啊，主要都是跟着家人、朋友甚至同学喝的。所以呢，国健署呼吁家长，如果聚餐的时候，哎，这个餐桌上面有青少年在场哈，就尽量避免饮酒了哈。啊，以无酒精饮料来代替，减少呢青少年因为好奇想要尝试饮酒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啊，如果一旦好奇心喝下去了，就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未来很有可能对酒精的依赖会变得比较严重哦。而且啊，国健署还同步提醒哦，青少年的大脑事实上特别容易受到酒精的影响。越早开始饮酒，日后发生酒精依赖以及相关健康危害的风险事实上就越高啊！有这个研究显示呢，在14岁之前开始饮酒的人对酒精的依赖性为20岁之后开始饮酒者的4倍，所以呼吁呢青少年一定要尽量避免饮酒，好不好？并尽可能的延后饮酒的年龄，以选择无酒精饮品来代替喝酒，不出入可能出现饮酒的聚会场合，尽量改以其他的运动以及娱乐来代替。国健署也提供拒酒5招，以健康为理由拒酒，以交通安全为理由啊，今天有开车怕酒驾临检，好，找代驾麻烦等等的，自备无酒精的饮品或是以水来取代喝酒，诚实的说我不喝酒，直接拒绝，或是善用其他的理由推脱一下啊，容易醉啊，容易吐啊，另外一半不喜欢酒味啊等等的哈啊，这个事实上呢，哎，这个阻止在青少年哈啊这么早就因此被酒精哎这个成瘾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也需要家长的帮忙啦。一起来过个健康的暑假，少喝酒啊，这个青少年当然是禁止喝酒了，然后呢啊，这个要多喝水。来自江建宇带来这首歌曲叫 First One。

来自江建宇的歌曲叫做 First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这个台78线东向的27.1公里哦，虎尾交流道路段呢，说内外侧车道都有许多的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而在台北市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因为进行这个马拉松路线的丈量，所以夜间呢、啊、有部分路段啊会进行封闭啊，分别在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提顶大道，还有大家河滨公园哦，啊，麻烦朋友们留意现场的交通管制。那么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一样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上层的快车道呢也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啊，不会封闭哈，那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施工车辆，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新北市三重区呢，重新桥的桥梁修缮工程进行当中，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以及重新路四段啊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通行，一样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呢，在台一高架双向二重疏洪道上方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这里是也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但是汽车朋友们经过时麻烦减速慢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静伟和温妮带来这首派对。

我刚刚呢这个打开，你知道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哈，都会有这个回顾过去的今天的功能。像今天7月22号，然后呢，你就可以回顾一下啊，去年的7月22号，你是不是有上传过什么样子的贴文啊，写什么东西啊，就可以知道过去的今天你到底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然后呢，会发现啊，这个去年、前年哎，好几年的这个今天哈，我都上传了一些跟天气相关的感想啊。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哪一年的7月22号说今天太冷啊，今天太热啊。有一年呢啊的这个七月的时候，我因为住在韩国，然后还说哎啊，这个北方的这个夏天还真的没有这个台湾来的热哈。看来呢，天气真的很重要，在影响我每一天很重要的话题呢。刚刚听到来自陈以诺的歌曲《1:00几》，时间是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 Adele 这首歌曲《Chasing Pavements》，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清晨朦胧的天空。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里说中间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掉落物路段是在台78线东向的 27.1 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散落物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71.1 到 269.9 过谷坑小心中线车道有小动物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了。另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 91.5 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是封闭的连带影响到台88线西向呢这个没有办法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也麻烦您先这个从凤山下匝道走这个替代道路行驶咯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 184.5 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0: 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4: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呐、
5: 啊。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

时间是凌晨的2:07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一刚开头哈，这个有道路施工的讯息，管制的讯息解除了。原本在台北市呢，有这个马拉松路线丈量，影响到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大家河滨公园。哎呀，啊，这个丈量结束了，所以以上路段啊，目前都是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喽。哎，不过事实上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挺多的哈。啊，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 229.3 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哦。那北上的 127.2 到 125.5 头屋路段，好，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进行线圈的修复施工。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国道四号西行的 10.5 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了。好，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好，东部的台九线要麻烦留意万里溪桥哦。啊，配合这个灾害应变啊，还是在夜间都会进行全面封桥，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虽然说这个万里溪湖的堰塞湖啊，这几天看起来是比较稳定一点啊，但是呢提醒你啊，因为连续几天山区也是零星会有降雨的状况，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尤其是黑夜的时候就更加危险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诺拉琼斯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Don't Know Why。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奕勋想要先问各位朋友们一个这个算是生死抉择的问题呢。如果有一天呢，你亲眼看见一座桥梁在你眼前瞬间崩塌，桥上的人呢全部都坠入万丈深渊，然后因此身亡了，你当然看到了就是那个幸存下来的人，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问题呢？你是会追究桥梁到底为什么会断，多么愤怒，一定要找出原因，还是说喝力嘎仔幸好我早一步晚一步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到底为什么是自己目睹了这一场灾害是不是早一步就有可能罹难的人就是自己呢？为什么一刚开头先跟你询问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大概3个世纪以前，1714年的7月20号，这一天呢是星期五。我不确定这一天是不是真的是星期五了哈。但 anyway， 中午呢，地点位在秘鲁呢，有一座名为圣路易雷大桥它是藤蔓编织而成，有点像吊桥，横跨安第斯山谷这是当地很重要的交通要道有一天呢，就在这一天，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星期五的中午呢，这一条

正路一垒由藤蔓编织而成的吊桥呢，就突然断裂了。五名这个走在上面的行人呢，就因此丧命啊，因为他们就正在过桥的这个路上啊。可是呢，在桥的旁边有一位修士啊，目睹了整场灾害啊，也就因此呢啊，出现了这个事后的一个讨论。奇怪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逸勋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看完电影啊，或者是某个文章的精彩内容啊，或者是我看完的感想吗？为什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刚开场，居然先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很恐怖的灾难事件呢？事实上，以上的这个灾难事件哈，是虚构的啦啊！这个刚刚分享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呢，是出自于在19到20世纪的一位美国小说家啊，他同时也是剧作家，叫做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叫做《大桥》啊。这本小说《大桥》的一刚开头呢，它的事件就是刚刚跟你讲的圣路易雷大桥的这个断裂事件。啊，这个桑顿·怀尔德呢，在1927年的时候出版这本小说，在当年可是叫好又叫座啊。然后在出版之后的隔年，他就荣获了普利兹奖哦。啊，这个桑顿·怀尔德哈，他事实上在这个普利兹奖是第一位啊，目前也还没有来者是在不同的奖项当中都有得过奖的作者。也就是说，当年呢，他是以这本小说获得了普利兹奖的小说奖。后来呢，在十年过后，1938年，他又以另外一位戏剧作品叫做《我们的镇》再度获得普利兹奖。啊，今天重点事实上是1928年获奖的《大桥》这本小说。大桥这本小说呢，曾经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百大文学经典，而且探讨的内容哦，更曾经在文学名著《广岛》成为了这个灵感来源，也在911事件的悼念仪式上面啊，被这个英国当时的首相布莱尔所引用。这本书在文坛上面这个非常一目了然了，成就当然是意义非凡。可是我认为它带我们探讨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小说的一刚开头就是一座吊桥的断裂事件引发的人生讨论啊，我们每个人都或早或晚都一定要面对生死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这本书的脉络，然后来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是我在此时此刻要面对生死带来的意外呢？这一题有没有解呢？就算有解，到底要怎么解呢？当然，桑顿·怀尔德在这本小说《大桥》当中他用另外一位这个目睹整个灾害发生过程的一位灵魂人物，叫做朱尼普修士，他在灾害过后，然后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还有探讨，试图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怎么探讨呢？先听一首歌曲，等一下来跟你分享一下。来跟你分享这首歌 All for One 合而为一合唱团，这首歌曲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翻成中文恶水上的大桥。

这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恶水上的大桥事实上也是 Over One、他们经典的歌曲之一啊、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写的是友情啊。不过呢啊、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啊、跟你分享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啊、这个发表的大桥这本小说啊、写的当然是目睹一个灾祸之后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哎，这个由于这个主角是桥嘛哈，所以我就搜寻了一下，哎，有这首桥的这个经典歌曲借来用一下。一起听一下。

在桑顿怀尔德这本小说《大桥》啊，很有名的虚构灾难事件，叫做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事件当中啊，有五位罹难者，分别是期待着自己女儿的爱啊，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还有他的女仆叫做佩皮塔，还有从小就是孤儿的双胞胎兄弟当中的弟弟艾斯特班，还有造就了剧场明星的皮欧叔叔，还有可以说是皮欧叔叔的养子叫做小杰米。这五位罹难者呢，在书中的叙述是这样子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其貌不扬，而且呢因为个性这个比较孤僻，所以举止有点怪异，大家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很有钱啊，在书中他几乎是可以说是秘鲁利马这个地区的首富。不过呢，即使她是侯爵夫人也很有钱啊，她仍然无法得到自己女儿的爱啊，连女儿都很讨厌自己的妈妈，为了脱离妈妈的生活圈，女儿想尽办法嫁到远渡重洋之外的西班牙，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几乎一辈子都见不到自己的女儿，所以常年是沉溺在思念当中，最后甚至还需要借由酒精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苦。但幸好他非常的有钱了，所以可以雇佣女仆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所以呢佩皮塔这位大概是青少女的女仆就晋升照料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的生活起居咯。但是后来因为一连串的偶发事件，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决定从自己的自卑还有执着当中走出来，要拿出勇气和无私过生活，但是却走上了圣路易雷大桥，他和他的女仆佩皮塔就一同丧生了。那么在书本当中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两位的这个罹难者跟你简单介绍了，第三位呢他是双胞胎兄弟的弟弟艾斯特班事实上他的哥哥曼努埃尔这个他们

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了，所以他们一起是在孤儿院长大，必须互相依靠啊。有一天呢，哥哥曼努埃尔因为伤口感染去世了，弟弟当然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甚至在伤痛当中产生了心理错乱，走在街上还会对外自称自己是哥哥曼努埃尔哦，所以就知道啊，这个弟弟艾斯特潘他到底有多难过。不过后来呢，经过贵人的劝说，决定从丧亲之痛当中走出来，但是却遇上了死劫。那么最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的最后两位罹难者呢，是皮欧叔叔还有他的养子小杰米。皮欧叔叔很奇幻啊，这个人这一生都在书本当中过得非常的迷幻。他曾经是剧场女伶卡蜜拉的伯乐，就说皮欧叔叔啊，有一天在不起眼的咖啡馆遇见了一位孤苦无依卖艺的小女孩，叫做卡蜜拉。然后呢，皮欧叔叔发现了卡蜜拉啊演戏的天赋，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拿出钱把卡蜜拉赎了下来，严格的训练他，最后呢让卡蜜拉站在利马最大的剧院当中成为了首席女伶。可是后来卡蜜拉因为罹患怪病毁容了，只好隐居山林并且卡蜜拉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叫做小杰米隐居了起来。皮欧叔叔觉得哇，这小孩子如果因为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世面，那真是可惜，所以呢想尽办法说服卡蜜拉卡蜜拉对他来讲可以算是养女了哈所以呢这个他在说服自己的养女说，不然你的儿子也给我教好了所以呢这个后来啊终于这个让卡蜜拉这个劝动了，因此呢皮欧叔叔他就带着卡蜜拉的儿子小杰米呢要来到利马接受教育，但没想到看似一段新的人生才要展开，皮欧叔叔和小杰米就在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当中也就结束了。这个是小说对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的五位罹难者的介绍。可是这介绍怎么来的呢？事实上在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有一位目睹这整个事件这个意外事件的这个旁观者叫做朱尼普修士。朱尼普修士他也是正要登上圣路易雷大桥的当下，桥就啪断裂了。这个朱尼普修士他突然很震惊，他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五个人罹难，为什么不偏不倚的是他看到了这整件灾难呢？所以他为了想知道上帝到底是做了什么安排，他用了6年的时间来访查这五位罹难者他们的所有亲朋好友，要拼凑他们的人生故事，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上帝的安排还是人为的这个灾祸呢？

来自伍佰，这首歌叫做《泪桥》，眼泪的泪。时间是凌晨的2点32分。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原本说过古坑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的样子，但现在排除了。不过呢，路上还是有一些障碍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呢，中线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说各车道还是有散落物哈，也麻烦你小心闪避啊。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啦，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呢，啊，南北双向龙港换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哈，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上面啊，会比较顺畅啊。如果你走台64线上来呢，啊，这里会有工程在进行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尤其从台88线啊要上来的朋友，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走替代道路接回国道一号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呢查了一下，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礼拜五？真的是礼拜五哎啊！为什么要查这些事情呢？因为在这个桑顿怀尔德他的小说《大桥》这本书当中啊，这个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他说是发生在1714年7月20号星期五啊，这日期是真的，但事实上是并没有这个事件了哈。所以呢啊，这也没有啊，因为这个大桥断裂而造成罹难的书中的这五个人，这完全都是作者桑顿怀尔德虚构创作的。不过呢啊，这个虚构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哎，因为作者确实也是有参考当时秘鲁的真实历史环境，300年前在安第斯山脉啊，还是有很多广泛使用草绳悬索的吊桥啊，但是呢这个小吊桥可能也有断裂了哈，但是并没有像圣路易雷大桥在这一天刚刚好有这一条桥，然后有这五个罹难的事件。除此之外呢，有许多的文学研究者指出哈，桑顿怀尔德可能借用了

圣经的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西罗亚楼倒塌的典故啊，这是一个高楼倒塌压死18个人的惨剧，这个引发人们思考灾难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要教育我们啊。作者呢把这个经典的故事当中的突发灾难转变成他自己小说当中真假难辨的一个故事悲剧的小说场景，开头的场景也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令人难忘的小说开场之一。其实呢这本书并不难读啊，虽然说是世界知名得奖的文学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在讨论它，但它事实上只有100多页而已，如果认真看的话一天就可以看完，我一天就看完了啊，然后呢看了2遍。可是呢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桑顿怀尔德的大桥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惑。因为呢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之后有一位朱尼普的修士花了6年的时间，他想要调查这5位罹难者到底生平长什么样子啊，他希望可以证明这些罹难者人生没有遗憾然后就离去的。事实上呢我刚刚有介绍了这5位罹难者的生平，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他们真的是没有遗憾而离开人生的吗？事实上仔细阅读小说还会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不是作者要真正表达的结论，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呢这5位罹难者好像真的完成自己的人生了，在最后生命的阶段当中似乎没有任何的遗憾。例如呢朱尼普修士第一位调查的罹难者就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因为他刚刚复习到讲到呢他其貌不扬，行为举止又怪异，连自己的女儿都不喜欢他，女儿呢嫁到西班牙，妈妈还住在这个秘鲁所以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女儿，所以呢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是不断写信希望可以挽回自己的母女关系。但最后呢他体会到爱并不是一味的索求，而是无私的付出他虽然还来不及和自己的女儿和解就死于桥梁的断裂事件，但事实上呢他好像做到了一件事情，茅塞顿开了，他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想要对自己的爱的回应这种渴望当中，他放下了一种豁达。你说他的人生因此圆满了吗？事实上他可能只是才刚开始做出改变而已。所以呢看完这本书，虽然说感觉上好像经过朱尼普修士的调查呢，这5位罹难者感觉好像人生都因此没有遗憾了，我想应该不是，而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似乎永远都不会零遗憾，对吧可是呢我们是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不满意的地方随时做改变，因为改变我们才会重新的理解爱，学会原谅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完成我们的愿望，但是真正延续生命，就算你完成不了这个功课还是会留着让后人来完成。什么意思呢？这本小说到最后像是刚刚举例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她的女儿事实上在发现自己的妈妈罹难了之后才在悔恨，哎呀，自己怎么对自己的妈妈这么坏她从西班牙赶回秘鲁，想要探访妈妈曾经走过的地方，才了解自己的妈妈到底有多爱她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而且呢，加上其他的这个罹难者所留下身边的这个亲族朋友，后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找到了一位修道院院长发现呢，每个人都为了要怀念自己已逝的亲人呢，都在做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个关怀行动，来为自己的这个悲伤获得一点救赎。

0: 事实上呢，《大乔》这本书在后面这个留下了经典名句，他说有活人的世界，也有逝者的世界，而桥梁就是爱，是唯一的续存，唯一的意义。也许呢，离开的人啊，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定义，他们到底有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但就算是有啊，这个会有一座桥，把逝者的世界和活着人的世界连接在一起。你可以借由这座桥啊，把这个逝者所留下的遗憾，尽量用一个比较圆满的方式，为自己画下一个情绪上的句点。
1: 春天黑前记住最后一封信。
0: 人生无常，我想读完这本书，不论是自己未来面对灾害，为什么灾害会面临在我身上，但事实上啊，如果因为面临灾害，结果呢这个罹难的是自己，也没有感觉了，对不对？但是最怕的是留下来的是我们。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个所失去的亲人的遗憾，然后带着一起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往前走呢？我想这本书短短的一天虽然说可以看完，但是却可以咀嚼好几年，然后呢对未来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最后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前，送给你来自胡凯儿这首歌曲，叫做《越过这座桥》。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时间是凌晨的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这里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台74线东向10:09到11:02，这里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隔音墙工程。来自阿妹张惠妹蓝天。

来自吴宗宪，付出原来是一种美。2:55，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哈，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结火排除了。好，这个小时就在奕勋刚刚的说书啊，然后几首经典歌曲当中要度过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徐乃麟，你来的不是时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路面整修作业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尤其在台88线西向呢，就没有办法透过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了，要麻烦朋友们先从凤山下匝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到清晨的6点钟，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检查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提前下匝道。最后在东部台9线呢，万里西桥双向目前深夜都是预警性封闭，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

0: 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拍摄少年这首歌曲往西干诶劳，他们是在2005年成立的台语摇滚乐团。而这样子的一个台语摇滚呢，事实上越接地气反而越走入国际在这个加拿大啦泰国啦日韩啦都曾经有看到他们的表演。但是呢在这个台湾本土说除了庙口羊肉炉店也可能是他们表演的足迹下次去吃羊肉炉的时候留意一下如果有人在唱歌看这个刚是拍摄少年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三呢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边原本说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了，可是呢省道台78线说东向的 27.1 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各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要送给你的他们也是非常接地气的漂流出口。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啊，这个听起来非常这个猎奇的歌，他们是漂流出口啊，既然有 Passy 少年找回台语结合摇滚，那就会有原名的青年啊，把这个这个西洋的流行音乐概念和族语来做结合咯。漂流出口呢啊，他们都是来自都兰啊，这个台东西岸的这个比西里岸还有都兰呢，这个三个人呢，事实上是由兄妹以及表弟所组成的，都是亲戚。他们是以西方的摇滚三重奏为基础，但是融合自己族类的阿美族古调啊。他们事实上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但在去年他们终于发行了一张完整以族语创作的专辑。刚刚听到的就是在族语创作的专辑当中的《猴子》这首歌。时间是凌晨的3:18。好，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啊，不是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建议哈，不要从台64线上来啊，这里不太方便啊，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才会比较方便啊。一样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啊，这里一次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啊，这里就真的要改道行驶咯。有路广播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瑞霞还有板的阿姐，老鼠爱逛街。

夜间肚子饿了，要吃点东西，肚子暖暖的啊，这个开车是不是会比较有精神呢？来自梁静茹的歌曲《亲亲》，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啊，在变换车道啊以及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的歌曲《放你的心走开》。

0: 家等待时机，等一下再观察一下啦。
1: 大爱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嘞？
0: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比较妥当啦。
1: 哎呦，大爱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0: 啊，你是要看这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8: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凌晨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都挺稳定的哈，没有地方下雨，那气温大概都是24到27度，还算舒服。但白天呢，就是比较炎热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太平洋高压啊，终于势力要变得比较强了哈，所以连续好几天呢，啊，这个不稳定的午后雷阵雨天气，渴望从今天一直到周末，随着太平洋高压啊，慢慢的往西延伸哈，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偏南风到东南风的环境啊，因此呢大气状况比较稳定，午后热对流的发展范围渴望缩小。不过呢山区还有部分平地啊，如果你这中午过后看到太阳被遮起来了，还是有可能出现短暂雷阵雨哦，记得携带雨具。但除此之外这几天可能要留意的是高温炎热，户外活动运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以防热伤害。目前呢菲律宾的东方远洋海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当中，部分的预报显示可能在这个礼拜后期呢往吕宋岛方向移动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哦不过呢这个系统还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确定性届时呢这个虽然说可能往吕宋岛附近的海域移动在周末渴望外围环流会影响到东南部恒春半岛使得局部降雨机会增加但是呢整体来讲并不会像台风一样这个影响的范围很大或者是非常严重持续留意这几天的一个气象后续预测就可以了。

潇洒小姐萧亚轩，不知道你想起她是她的一些招牌动感舞曲呢，还是她的很多情歌实际上挺耐听的呢？不远收录在她在2006年，或是20年前呢，1087这张专辑当中，3:40。有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哈，说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拜托该开车呢绝对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东部在台九线呢，双向的万里溪桥夜间还是有预警性的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一号呢，稍早有传出事故哈，在北上的桃园出口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宾友啊，保持安全的距离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跟车不要太近。好，另外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啊，上层的快车道有防蚀涂装改善工程，那下层呢是机车道啊，进行相关工程。另外在忠孝东路七段啊，从265巷一直到向阳路，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来自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做《真的想你》。好，道路上面有好消息哈，施工结束，在国道三号呢，原本说台64线接国三的这个联络道哈啊，这个入口匝道施工，然后相关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但现在已经全数结束了，所以这里都开放通行。但是在国道三号哈啊，这个其他的夜间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还有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还在进行了哈，麻烦你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啊，一天又要开始了，三个小时结束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下。

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咯。今天星期三啊，所以慰劳自己两天来的辛苦，我决定今天呢啊，这个睡觉多睡半个小时啊。那也希望你啊，这个夜间工作非常的辛苦啊，要好好的休息，高品质的休息。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0: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那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哟。啊，另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啊，路面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到清晨6点钟，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啊，另外在169公里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都施工封闭了。啊，另外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哦。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替代停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透早的时候，南部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29.8 度，在彰化埔心，台北北投 29.7， 台东市现在是 29.6， 现在就是彰化、台北、台东这边温度比较高一点，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地球上的厝内无倒位爱超会高薪，但是找七大无问题。想望的男女主角伫老内的 app， 现实无一点真，梦都无一点假，都渺渺一过，搁过来个月。

哦，来自科肖请为挂客半暝两点半，虽然今麦已经四点十分了，阿姆哥，有的人真的是半梦半清醒哈。你那蒙城定不要给你那这，这里下来的鬼家，哎呦，你把酒杯也背好安哈。来，再过几秒，四点十一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哈。国一这边有半个多小时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在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

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叫能带车的速狗，所以拜托拜托哈。半梦半清醒的感觉，有时候呈现一种半透明状态。来听一下陈浩森的歌曲。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嘿，好 OK。那在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这边也有工程哦，注意节哈。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0013。

节奏很轻松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四点二十一分呢，接下来还有 country 版的。哈，唔当你，好瞌睡虫，你列面头前唱球哈，来熊美玲。

来4:24啦。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国一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哈、哦，先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哦。涉及还有国一目前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这边有工程，然后现在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这边的散落物说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4:30了，尽管我是打铃。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哈，涉及。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在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水上中外侧都有作业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头路段以及南下西螺的外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头屋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而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作业哈，雪隧北上也在内侧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到 Bon Jovi 以上的 Summertime， 听起来是非常热非常热的夏天对吧、哦、刚刚听歌的时候熊熊感觉哎呦一点咖喱顺，因为外面很热，但我们发音室很冷了吧，发音室里面机器很重要、温度真的比较低、啊，刚想说现在寒，因为忘了穿外套、你看这么热，我跟你说我的发音室来的穿着大外套还围着围巾，很难想象、我跟你我刚刚这种人生温差真的是很大。好，已经4:36了，不管你开车要去哪里，希望你都会当出的平安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若无我会报警。

4:40了。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桃园出口，先前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这个美国密苏里州最近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事件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元素，就是一瓶汽水啊。你说是因为汽水是长得多特别、造型独特，还是价格很贵，而且口味不同？不是，因为这个汽水从哪里捞出来很特别哈。就在美国这边有一个男的啊，他去在外面户外，然后他那个去上人那种流动厕所嘛哈，就他去上厕所以后就没有出来，然后也没有人发现哈。一直到当天负责提供流动厕所这个工作人员要撤离了嘛，所以他们要把他拖走之前

哦、要先检查一下，诶，发现那有一间门、哦、一个厕所里面是反锁的、哦、哇，然后多次敲门要求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啊、哦、为什么有人，应该是有人在里面，不然怎么会反锁、哦、但是就问了半天 都没有回应。后来呢，刚好有那个员警路过、哦、他就该炸了来说拜托来帮忙处理一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警方到场后又开始问了，里面到底是谁，为什么不出来、哦、哎呀，没想到后来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我出不来、哦、OK， 说他碰不到门也没办法爬出来啊，大家听了就一头雾水了。于是呢，几个人就合力把厕所门敲开，门一打开，诶，里面是空的啊，啊，人是里的，大家愣住了，四处张望，原本呢紧闭的马桶盖突然动了一下，竟然有人从马桶盖里面有一颗头这样钻出来，大家吓死了，熊一时之间这里唤醒这么一歹劫哈。哦，原来这个男的啊，他因为带了一瓶汽水，然后不小心那个汽水掉到马桶里了。结果他直接钻进马桶下方的化粪槽，就这样他进了去出不来，在里面被困住八个小时。那是好在后来工作人员有检查，所以才知道说里面竟然有人困在这里。后来动用了器械啦，把那个马桶割开，终于解救他了。哦，就是因为那瓶汽水哈、哦，它整个在化粪槽里面，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味道？真的臭到冻美条哈！啊、哦哦，就为了捡那瓶汽水，所以大家都说这是史上代价最高的一瓶汽水啊！哈、哦，真的蛮特别。因为如果说掉手机捡，我还可以理解，它是掉了一瓶汽水。看起来是这样扣死的人呐、啊、哈！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就这样会滑进去了。

0: 好，这首歌就跟歌迷一样怪，好，来自林佩薇唱的叫《奇葩》。
1: 啊哈！
0: 接下来这首歌 ，B B。

0: 好，这 Yunus 唱的歌曲那个 BBB 哈、哦，味道的味，哎，这个这样念起来跟那个旋律也蛮搭的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5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现

现在在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乌涂隧道内侧，还有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哦，这是九一安安给多么真情告白呀、啊，对安安给嘛，哦，三个美宝宝都要诶，希尊，你会觉得那个美食哈、哦，真的你很想跟他说情话。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哦。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早上的五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要注意啊，还有在北上过水上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另外在北上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以及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还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另外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在南下雪隧外侧，然后北上雪隧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套萨西尊、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29.8度，彰化埔心这里哈。目前彰化埔心、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啊，主要这几个点呢，现在都是29度多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曹猛办点心，这个节奏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洗脑。现在已经5:09啦，接下来还有阿令现场演唱会版本，拒绝再玩。

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来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里，还是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内侧两线都因为施工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还有现在国一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中哈。好，由新德路快当铁线，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101当然是台北重要地标哈。然后呢，101，它在它的那个一楼这边哈，其实还有个焦点。好，那最近这几天在台湾各地午后常常都会下起对流雨哈，熊熊呐、啊，熊熊来这大哈，真的多上班族真的阿嘎当狗狗。好。不过台北地标101大楼在下雨的时候，哎，发现它那个一楼会动哦，不是建筑动，是它呢有屋檐雨遮啊，它那个突然会长出屋檐雨遮哈，哇，有的没看过的就觉得太惊讶了哈，本来是平的，后来一遇到下大雨，那个雨遮就会延伸出来。说这个贴心的雨遮的设计是专门为101所打造的，但是下雨过后通常会长出菇类啦哈，101这边雨遮自己会长出来，蛮可爱的。因为啊，这个要到101这边，很多人是从捷运过来的哈。那如果遇到下雨，因为这个沿途没有什么遮蔽空间，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希望针对捷运出口跟台北101入口可以进行升级，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看得到的下大雨101大楼这边在楼下的时候它就会长出雨遮，现在蛮是金钩子呢。

哦，这是萧煌奇、魏如萱这位好听的歌曲，一半一半啊，真正真甜的歌曲哈。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年度大稻埕夏日节，各位来啊！啊，今年是在7月25号登场，所以有烟火，然后还有那个无人机的表演哈。它最主要的。好，7月25号就要开始了，所以注意哈，大稻埕那周边会有交通管制哈。来，现在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是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白空空空空空

好，这是洪琴甲廖大生做伙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5:2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才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的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也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温泉式蔬菜就齐了、哎呀，温泉区种出来的蔬菜哈，还蛮特别的啊。那礁溪农会这边哈，举办了这个礁溪温泉蔬菜上市，还有食农教育体验，就带领游客呢，以温泉栽种出来的丝瓜跟空心菜作为主角。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会做食农教育哈，就是也会让你看到你常常吃的一些食物啊，它到底有的人连它长什么样子嘛，蛮狂的对吧哈。有机会尤其让孩子去看一下。真的也蛮好的，他们会有田间导览食农教育，然后还亲自去采摘那个空心菜，然后呢还可以有料理教学。哇，哎，现在这个时间、菜瓜也好或者空心菜啊，应采登就是哈。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哦，5:30喽。青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要特别注意哈，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再来就是施工的点哈。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有工程。到北上在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另外，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北上过水上中外侧也要注意作业哈。而在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三南下台中系统的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北上呢，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以及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7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有事故点在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到附近的朋友，当把住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好，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南下在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要注意有散落轮胎皮，以及务必留意在北上桃园出口这里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路况呢写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在夏天哈，天气炎热也是肠胃炎、食物中毒的高峰期哈。那有的人呢，发生腹泻、拉肚子的时候，很多人习惯第一时间就吃止泻药哈。好 ，OK， 要提醒大家，趁慢汤安那者，因为你要先了解你为什么会拉肚子哈。好，为什么说你有腹泻情况下不建议你就去吃止泻药？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有这种自动帮忙排毒或排除一些异物的机制，所以情况严重就你不小心吃到什么不 OK 的哈，或者是真的有什么一些细菌啊进入到身体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激烈上吐或者是下泻哈，不管是上吐或下泻，其实它最重要虽然是比较激烈，但是它想办法把排泌啊先排出来嘛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你是因为腹泻然后你马上就吃止泻药，哇，结果呢这些不好的细菌啊病毒啊哈，它就停留在你的肠道你的体内，会延长对你身体的影响哈。还有另外有的就会自己把家里面剩下抗生素拿来吃，因为你要了解腹泻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种情况哈。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你拉肚子而且还有伴随着其他比如说尤其是发烧了哈，然后血便严重的腹痛甚至呕吐哈，就是腹部明显的胀痛，然后口干尿这个尿意减少甚至头晕，然后站立的时候也昏眩，哇，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哈，不用等到所有都出现了，我觉得发烧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哈，或者是你的腹部有明显的胀痛，你要赶紧先去看医生，而不是自己去吃止泻药哈。因为真的夏天有时候你可能吃到被污染的一些生菜啊水果啊哈，或者是说你就是因为食物不 OK 哈，肠胃发炎哈。那有五种人他出现腹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并发症，就是会脱水或造成感染导致恶情病情恶化，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长者65岁以上，还有婴幼儿跟小朋友、孕妇，还有本身免疫功能比较低下，或者是有糖尿病、肾脏病、心脏病，那或者肠道疾病的人哈，这都要特别注意，不要把腹泻当作只是简单的拉肚子而已。还有真的一个很重要提醒，不要呢一拉肚子马上去吃止泻药哈。

来自地下情人那关 Q 七金玫瑰灰哦，这个古典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啊，那是出来规个嘛点比较靠会朋友透早起来运动要跳舞啊，这个节奏也蛮合的。来继续练功哈，啊，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哦。

好哦，5:54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事故点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哈，赛吉拜托拜托。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 85.9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依然散落在这里，经过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富里的报道。富里乡农会在7月25、26要在罗山农特产中心这里呢举办今年度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区。那这边花莲展区的主题叫竹生活而居，竹子的竹，所以在它这个活动里面主要呢都跟竹子有关，包括竹子的工艺、结构，还有竹的资源。然后呢有表演、市集、手作体验跟深度旅游。全台竹林面积大约有18.3万公顷哦，占森林覆盖面积大概是8%哦。那花莲的竹林面积有7813公顷，尤其在富里这里就有300公顷了，这是花莲他们全县面积最大乡镇。最近这几年在林保署的推动，竹子的应用已经从传统的用途延伸到工艺创作啊、空间设计、居家用品，还有现在流行的森林疗愈，这个竹材也可以来运用。那既然富里这边在地竹子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们呢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有四大展区，有竹编的创作，然后要做出呢这个保育动物的意象，还有呢利用竹材循环来做成生活器具，然后呢也用竹子打造竹林的疗愈现场。还有当然大家竹子比如说像竹炭啊，在室内建材、居家环境里边新的运用，这也是蛮多元的。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南下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还有北上过水上中外侧的作业，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目前还是封闭中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那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套餐时阵，南部地区跟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雨啊。今天在温度方面哈，这高温的县市很多哎。中午前后，新北、桃园，然后中彰投、云嘉南、屏东、花莲，都是橙色灯号，到36度，给大家烤番薯啊。然后呢，台北、高雄、台东也有到34度哈，基本上大家呢，全台都在高温的一个范围，只是说在这个清晨时刻稍微好一点啊。目前全台最高温呢，在彰化埔心29.8度，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哈，这也到29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还算舒适啊。

哦，小野丽莎的歌声总是可以把阳光带进我们的心坎里。接下来这一首歌不但有阳光，还有香气啊，真的很像顽皮豹想要跟着那个香味飘起来。

0: 6:13了。来，在台九线这边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万里溪桥持续会封闭到早上7:00哦。现在还是在万里溪桥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基本上得到早上7:00。不过随时可能都有一些变化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通报。不过要留意，现在万里溪桥持续封闭当中。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哈，这边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北上林新竹 A 路段外侧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伦敦这边哈，所有这个一个顾问的事务所创建所谓的亨利护照指数，这是全世界首创而且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护照排名。那在最新的他们呢这个亨利护照指数里面显示，全球最强护照第一名都已是新加坡，那台湾的排名排在第34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好嘞，咱出发喽！

恢宏都行虾，感觉上哈，不管在这个台湾各地玩，而且公你要出国去哈，啊，心情拢是真欢喜，只要要出去佚佗。我要跟大家提醒哦，有个阿公哈，啊，以前少年生下真辛苦哈，啊，唔敢开机，然后等他那个退休之后，想讲头一摆出国的时阵，欢喜到真一天困袂去哦，非常开心哦，然后那个行李什么都整理得很好，哇。结果去到机场，他没办法登机，为什么？因为他把护照放在家里了。集合，看到飞机，安尼不会出去的哈。好，6:20啦，来哟、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可是啊，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哦。然后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要留意中外线之间是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台9线这边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原则上要到早上7点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天气热哈，大家有一个普通的印象，都说最好穿浅色的衣服，卖浅 OA， 穿黑色衣服认为比较会吸热哈。不过呢，专家提醒哦，真正会决定你的衣服是否凉爽的，不只是颜色，重点是你的衣服是不是宽松，布料是否透气，就是汗水它能不能顺利的蒸发，而且吸力来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哈，也就是说，即便你穿的是黑色衣服，但是它宽松，然后很透气，能够排汗，其实会比浅色，然后那个排那个透气的情况不好哈。所以颜色不是第一优先考量哈。来哟，就是这个衣服要比较宽松，就可以让空气流通哈。如果说你穿的是比较紧身的衣服的话，那就要建议穿浅色了哈，因为浅色毕竟是可以减少这个阳光的吸热哈。但是哈，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凉的话，衣服还是要比较宽松，因为空气能流通是比较好。那当然也要注意布料是否能透气排汗，这嘛最重要的哈。

那如果是日常通勤，你的活动大部分都在室内，就可以选比较轻薄棉麻这样的材质。可是如果你是户外活动，或者你是会大量流汗的话，就要考虑呢是能够快干，而且呢

好，孙燕姿绿光用这首歌展开一天，哇，感觉充满了活力哈。6:26了，哎，在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的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连阿培让李家。再来，现在在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也是有轮胎皮，台9线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哦，要注意避开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周汤豪所演唱歌曲 Magic Magic， 好，这样的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哎，别再打呼啦，把酒背后给嘛。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哦，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洋过平镇系统内陆间也是一样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哈。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洞被撞到啊。台9线要注意避开双向万里溪桥，现在持续封闭，基本上得到早上7点哈。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外一线，现在有车多的情况，建议呢可以改道通行哈，否则在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现在这边因为中外线都是无法通行的，而且也有车多的现象哈，特别注意一下嘿。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5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

0: 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1: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0: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1: 依托咪酯以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0: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1: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0: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1: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0: 6:38了，在万里溪桥这边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而台61南下在195公里，过方院路间啊有抛锚车，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桃园中立在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那先前这边已经有车多现象，建议用路人改道通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6:41了，目前在台61线啊南下195公里，过方院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哈。以及桃园中立，这是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施工的关系，现在中外线还是封闭状态，建议最好改道通行哈。

哦，张静雯所唱的歌曲《完美的一天》，看来喝咖啡是一个重点哈。6:4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哎，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路间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把旧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目前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在桃园中坜，这是中坜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哦，中外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最好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点，因为之前这里车就很多很多了哈，调整一下动线呢。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50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有一个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小货车抛锚了哈。这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的故障车哈。而国一南下240.3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院路间也有故障车哦。台九线目前持续双向万里西桥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在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呢，持续因为施工封闭中外线，最好改道通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连搭不会待机，已经排除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 YouTube最近呢，说对于在这个平台上传一些影片，如果有不实内容，一些规范更明确的把低品质、重复性高或者情绪操弄色彩，以及使用 AI 人物讨论敏感议题，把这个影片要排除在盈利范围。也就是说，他上传这三类的内容无法以广告变现哈。你知道 YouTube 上面流量有时候也是钱啊，但是现在说要加强这样一个控管哈。那 YouTube 其实在去年就开始限制不实内容的收益，当时主要针对是大量生产重复度高的影片，因为现在用 AI 哈，真的很容易就产生这个影片了。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一个规则更清楚的规范，就是这三类哈。一个就是很公式化重复性的没有变化的，第二个是刻意制造不安惊吓或情绪操弄为了来博取流量的影片，即使内容不是 AI 产生，只要它的一个影片的诉求让看的人感到不适，也会被移出盈利范围。那第三是锁定 AI 人物，尤其在谈论

所谓比较敏感主题，像是财务、法律、医疗跟健康这些主题的时候， YouTube 就希望这一类的内容影片就不能获得平台的奖励了。好，我们也要提醒，因为现在那个 AI 制作影片真的太容易了哈。你如果要确认你现在看的影片是不是 AI 制作，你只要看那个影片那个更多内容，就是它每一个影片下面一定会有一个文字介绍说明嘛，点进去看哦，如果它是用 AI 制作的话，其实会被标示出来哦。

哦，来自吴悲艾薇所合唱歌曲叫《无能的人》。AI 世代，人会不会越来越无能？请麦共啊！不过来讲一下，这个美发产业最近这几年呐，面临非常严重的助理荒。很多业者说，过去是一位设计师搭配一两名的助理，那个已经变成历史了。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助理，所以变成可能三位设计师是共用一位助理哈。哇，说月薪哦提高马波漏音，工时缩短马波漏音，阿西崔波郎啊。所以为了因应这个人力缺口，现在台湾有一些那个美发业者，他们呢引进 AI 智能洗头机。很多人到美发院去，其实好喜欢那个洗头，觉得很疗愈，对吧？哈，啊，有一种按摩的效果。但是现在因为人力不够，你可能将来会遇到那种 AI 帮你洗头啦，哈，很固定的姿势、固定的动作，哈，没法懂，哈。所以未来我们可能看到那个美发院里面呢，是有真正的助理帮人洗头哦，这个生意应该会非常好吧，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刷位这一首歌很冰冰冰冰，戴爱玲的歌曲叫做《点头章》啊啊啊！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歌特别的嗨哦？因为我今天很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呢哈，我办到了。祝大家出日平安哦，我是阿玲，我要来休困啦，明天再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哦，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而且刚刚通报哦，一个在北上南子出口外线要注意，还有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路间都有抛锚车哎。而国营南下240.3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哦。台九线目前哦，双向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也有故障车，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中立的中华路2段往北，因为施工目前持续封闭中外线，建议提早改道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22号星期三这个今天是国历的7月22号，明天7月23号。那明天呢，在24节气当中呢，就来到了大暑，大暑。这个不是大号的薯条，是那个节气当中的大暑啊。那这个大暑呢，其实意义代表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日子。节气是这样看的哈，就不是只有看当天那一天哈，不一定是那天就是最热，它是要看前后的这段时间，指的就是说，哎，大概呢这个大暑的前后一个礼拜左右哈，就往前推几天，往后推几天啊，这段时间呢。那可能是这个这一年当中最容易出现最热最高温的时候，好，这个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大暑。那的确也是嘛，现在这个七月中下旬了，就是暑假啊，然后呢整个夏天也来到了仲夏盛夏的时节，就非常的炎热哦。那看到说这个不止我们台湾很热哈，现在全球都这个地球发烧了哈。之前是欧洲整个被热浪侵袭，对不对哈？热得不得了。好，那这个日本哈也在昨天哈，这个出现破摄氏40度的高温，他们叫做酷暑日。酷暑日，他们日本是这样分的哈，他们就是有超过40度以上的话叫做酷暑。酷暑日，那如果是超过这个35度以上呢，他们叫猛暑，猛暑很猛哈，那个凶猛的猛，猛暑日就35度以上。那30度以上呢，他们叫真夏日，真假的真，夏天的夏，真夏日就是真的夏天的日子，就是30度以上哈。好，他们是这样分级的哈，真夏日30度以上。猛暑日35度以上，40度以上酷暑日。那我们台湾的分级是怎么分的呢？我们中央气象署是用这个灯号来分的。这个每天早上我听恩兰节目的就知道，说我都会报这个高温资讯啊，各地温度预测，对不对？好，那我们台湾是这样分的，就是说黄色灯号呢是这个温度哈，今天的气温这个地方呢，大概呢比较容易哈，就是达到36度以上哈，偶尔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是黄色灯号。再来往上一个层级，橙色灯号呢是持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持续出现啊哈，就不像刚刚黄色灯号是偶尔飙上36度，出现橙色灯号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个地方今天哈可能持续性的都会在36度以上。或者呢，橙色灯号还有另外一种，橙色灯号有两种哈，另外一种呢是偶尔达到38度以上哈，所以刚刚一种是持续36度以上，另外一种是偶尔会飙到38度以上。

这也是橙色灯号。再来呢，我们的最高级别呢就是红色灯号。红色灯号是持续出现38度以上，会持续的一直维持在38度以上哦。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红黄橙这种三个颜色呢来标示我们的一个温度。那刚刚讲到日本他们是有取这个名字，酷暑日、猛暑日、真夏日，他们在真夏日说30度以上，那不是每天都真夏日吗？不要说夏天了，现在 even 连秋天对不对都很容易到达30度以上，这可能他们以前取的这个名字，那以前没有那么容易这个飙高温，但是现在整个全球暖化再加上极端气候的关系，所以呢这连夏天的晚上都会到30度以上，真的他们真夏日的标准蛮容易达到的。好，但是呢他们昨天是因为迎来了酷暑日，就是这个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在日本的这个岐阜县还有爱知县两地呢都分别测到40度的高温。那这个他们日本的气象厅，我们是叫气象署嘛，他们是叫气象厅，就拍板决定用酷暑这样子的一个名词来为这个40度以上高温的日子来命名，叫做酷暑日。酷暑日，哇，真的是好。他们昨天是测到几度呢？他们在这个爱知县的丰田市在昨天下午的2:22测到了40.1度。另外呢，在岐阜县的这个士八番这个地方在下午的1:56则是测到了40度整，这个都是创纪录的，创纪录的。那有些地方虽然没有超过40度在日本，但是呢也是测出很可怕的温度，像是名古屋来到了39.7度，那京都、东京、福冈等地也都出现了37度到39度的高温这个已经达到危险等级，危险等级所以呢他们气象厅就赶快来提醒啦，请大家呢一定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保持这个注意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那如果你猛然进到室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体温的调节就是上次我们有请这个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嘛，他的这个小 paper 就是说进到室内的时候呢就赶快先把汗擦一擦随身他会带手帕对不对把汗擦一擦，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本来就有穿这个薄长袖，像我们台湾很多人都会骑机车，那都有整个准备薄长袖，本来是拿来防晒的对不对，可这时候你要进到室内的时候先不要脱先让这个身体稍微适应一下，不然那个温差过大，你看室外如果36度的话，你室内那个空调只要调26度以下，你温差就有 差到10度以上对不对，身体真的猛然这样子突然降温10度会有点受不了，除了那个毛细孔突然收缩以外，像中医的观点就说那个热气就等于又被你锁回体内去了，他本来那个身体很热，他那个热气要散发出去，但是你猛然进到一个这个温度比较低的地方，那突然之间那个等于暑气热气就被你逼回体内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你身体很不舒服就是有些人会整常觉得说怎么一整天虽然待在这个冷气房里面，但是还是觉得闷闷的，身体闷闷的，觉得很不舒服整个都觉得身体哪里怪怪的这就可能是你身体这个调节温度上面有些出了状况那当然补充水分真的是很好的方式，除了是真的帮身体补充水分之外，最主要水呢可以调节身体的温度可以调节身体的温度，那尤其家里如果有老人家啦、小孩子也是要补充水分因为特别他们那个调节温度的这个功能是比较没有办法像成人一样这么好的，所以有老人家小孩子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他们这个水分的补充。好，那我们就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今天明天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清晨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

果然中央气象署呢就发布了高温资讯哈。那因为呢各地呢天气高温炎热，今天白天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是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的几率哦。好，那另外呢台北市、高雄市、台东县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是偶尔呢会飙上36度。我们来看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呢这个北台湾哦，低温26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 10% 到 40%。中台湾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中台湾地区今天降雨几率20%-30%。南台湾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也是上看36度。今天呢，那个南台湾的降雨几率都在20%-30%。东台湾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东台湾的今天降雨几率都在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在10%以下。空气品质方面啊，今天呢环境风场是西南风，西半部的风速比较弱，所以污染物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其他地方啊，这个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云嘉南，还有高屏及金门马祖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在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机场直线往东的方向，在 13.2 公里，这是过了南桃园，过了南桃园哦，有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二线，内二线，国道二号机场直线往东 13.2 公里的地方，过了南桃园哦，就要留意内线车道了。那我们看到，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哦，的确呢，这个国道二号呢就回堵了哈，就是受到事故影响呢，车子就堵起来了。好，因为这个事故呢是在这个往东哈，13.2 公里，也就是这个刚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哈，又占用了内二线，所以呢，现在国道二号往东哈，这个过了大南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啊。国二机场直线往东呢，从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哦，现在时速不到40，就是因为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稍早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哈、哦，稍早呢，在五羊高架南下过了66.6公里，也就是平镇系统这里哦，本来内侧的路肩呢有轮胎皮掉落，刚刚接到了排除。好，另外市区哈、哦、要留意的是这个桃园市的中坜，中坜呢这边的中华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啊、哦，今天在进行这个柏油铺设的一个工程，所以封闭了中外线车道，中外线车道。桃园市的中坜区中华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啊、目前呢正在施工当中、啊、封闭了中外线，那所以呢只是内线可以通行，可是中华路又是蛮重要的这个干道、啊、所以现在这车子也很多，就塞车了。那建议你

0: 呢改走其他呢相对平行的道路，建议你改道行驶。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农。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些消暑秘方呢？这个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哈，如果外出的话，都会那个拿那种手持小电扇，对不对哈？或者是那种挂在脖子上的哈。之前呢，恩兰都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有时候真的是热到不得了哈。加上呢，现在有小朋友，然后就会这个周末的时候要带他出去走走、放放电嘛哈，实在是太热了哈，所以呢，就买了那个挂脖子的那种小电扇，吹一吹真的还蛮凉的，降暑气以外还可以降火气，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热，你很热就很整个人很燥，对不对？然后小朋友如果又在那边很不听话，那边胡闹的话，然后就那个火气就跟那个外面的温度一样上升的非常快，所以呢，这时候赶快先让自己那个 calm down cool down 下来，让自己先消消暑啊，消消热气，也可以降降火气。你有什么消暑小秘方吗？这个之前也有讲到说，这个台湾留学生到欧洲去留学，然后呢就在这个冰箱呢放这个结冰水，隔天呢就 早上带到学校去喝留学生，结果就引发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同学这个群起效尤，就是大家呢整个就发现对我怎么没想到啊，是不是？对，尤其因为欧洲欧美他们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冷气除了办公大楼以外像学校这种地方是不见得会有冷气的，因为他们以前其实像欧洲的那个纬度比较高他们只有暖气，他们没有冷气，所以呢就真的是他们现在面对也是这样子热浪来袭啊，也是会飙到这种38、39度甚至40度高温的话他们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做这个就是预防这么热的天气啊，要做些什么他们常常就还没有像我们呢已经长期的这样子跟这种暑热对抗，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小法宝小 paper 对不对，或者是像用个这个小毛巾啊手帕把它沾湿，然后甚至冰到冰箱去，有没有？然后呢拿出来就挂在脖子上也非常的舒服，有没有？好，这种物理降温法好，真提供给大家。那可能你也有很不错的这种降温的这个小法宝欢迎可以跟我们分享。好，现在呢再次提醒国道二号机场直线往东的方向在13.2公里，13.2公里这是过了南桃园就要留意内侧车道，因为内二线呢现在被一起事故占据了，所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那这个地方呢也因此现在呢是回堵的状况，回堵的状况从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呢过了大南之后就车多不好走，就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呢从大南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大概都只有不到这个60的一个车速。不过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太阳会觉得说太阳就象征着这个光与热，对不对？给人温暖的感觉就比喻说你是人家的小太阳，是不是？这是一个称赞好，这首是文慧茹的《做你的太阳》，待会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持续扩大，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还没有结束。他并警告美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锁定伊朗境内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由于交易者正在观望和墨子海峡的航运情形，以及获得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等影响，国际油价今天收盘上涨超过 2%。 不过虽然中东紧张推升国际油价上扬，科技股吹起反攻号角，率领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红，扭转过去数日跌势。毒油风暴引发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将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元大幅拉高到3000万元，且为了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2: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尤若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4名工程师。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粗估已有120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5: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1人，以及陈姓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4: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暑假前往

0: 东部的车潮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情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跟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1: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2: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1: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海峡冲下来，清出唔错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做的第十四岁的时节就潜到尘埃，我爱你，我天做宝贝人的体白肤质呢。
1: 高卡度的海水散文都无法度为自己的身体留为了肤质。天发鬼天，老母们16岁的男人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的行为。
3: 预防犯罪，提防盗窃，就唔会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刚才呢跟大家说的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哦，在 13.2 公里哦，这里说呢这个稍早哦，有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哦，占用了内二线，那这个事故呢排除了，但是哦后方车流回堵了有三公里这么长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那另外呢，我们也来整理一下这个一些塞车的路段哦。那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现在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大概时速只有20-3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那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

之后哦，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好，继续往南走的话呢，走到了中立交流道，中立交流道到幼师，还有孝前路到杨梅，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些路段呢，现在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那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我们看到，其实从细五高架呢一路开下来到五羊高架，现在车行速度呢都有80-90以上，都蛮好走的。只有到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呢要车多排队一下下，时速呢大概会降到这个50以下，这个是杨梅端这里。不过汇流到中山高上面就好了，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这一段哦，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那我们看到呢，北上哈，从平镇系统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哈，现在呢大概时速不超过60。再来呢，就是这个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一个速度哈。好，那还有呢，继续北上的话，从桃园交流道开始，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大概呢时速就比较缓慢了，就20-30，就20-30。那过了林口之后，继续北上的话，速度呢可以先提升到这个40-50。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速度呢又恢复了正常哈，又可以在80-90以上。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中山高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哈，先是放慢到40-5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呢，速度又是降到只有20-30，然后呢要过了这个台北交流道之后哦，这个速度呢才可以再回升回来到60-70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现在也是全线顺畅的，全线顺畅的，大家不妨来多多利用了。好，那这个五羊高架呢全线顺畅，但是呢接到细五高架之后，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继续北上的话呢，这个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只有40-50。好，另外呢，国道三号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这边也都是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那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再来是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掉过头来北二高北上哦，茄东到新竹系统，这边大概是60-70的车速。但是北上啊，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会稍微放慢哦，这个二高哦，这个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哦，还有从树林到土城、中和到新店哦，这边呢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好，那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就是单纯车子比较多，流量比较大哦，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一路一直到莺歌系统，也就是串联国一到国三哈，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哦，大概呢都是60-70的车速。往西来讲呢，稍早跟你说的那起事故哦，就是在这个南桃园交流道之前的这个事故哦，是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看到哦，往西的话呢，过了大南之后哦，速度呢大概还是没有办法快起来，大概也只有40-50，这国二往西哈，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还有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哦，大概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大竹之后，继续往西哈，一直到中端接国二甲这边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省道台66线呢，往西哦，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这边呢，也是要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这首是林宥嘉的《怪情歌》。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

再次来提醒一些车多的路段哦。现在看到中山高呢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到60左右。另外呢，南下的这个湖口一直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哈，那时速呢也大概是介于40到60-70。还有呢，南下的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哦，要接杨梅休息站呢，要汇入中山高，也是车多排队当中。中山高调过头来呢，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从这个右师到中立，以及从这个中立交流道哦，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呢都是这个40到60-7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继续北上呢，到了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比较塞哈，大概就20-3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啊，过了林口之后呢，速度可以先提升到40-50。那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速度就恢复正常。不过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呢，继续北上哈，要一直过了台北之后才会比较不塞。那五羊高架北上呢，是全线顺畅的，一直要到接细五高架，也是五股转接道这边开始哦，速度呢才会放慢到40-50。国道三号北二高方面哦，那塞车的地方呢，在南下来讲，从南港系统到木栅，从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哦，大概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是大概60-70的车速。至于北二高北上来讲哦，从茄东到新竹系统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比较缓慢了，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然后呢，这个北二高哦，就是国道三号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哦，其他呢桃竹路段呢都算是顺畅好走的。那一直要到了树林，从树林开始呢，先放慢到60-70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哈，就速度又放慢到40-50，然后到了新店这边，速度更是只剩下20-30了。要过了木栅休息站呢，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可是过了木栅交流道呢，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哦，又回到40-50的车速。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哈，从往东的话，大竹到莺歌系统，往西从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这边呢，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往西过了机场系统，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是比较塞的，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另外呢，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省道台68线新竹二竹科交流道，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14.4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